0: 田和生态修复。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宜良分局副局长张志华，
1: 完成修复后，这180亩左右的用地可以用于种植玫瑰等花卉。按照地租，每年每亩约4000元左右，可以为我们当地带来地租收益，年均约70万元。
0: 十四五期间，云南持续推进三治一改善，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向好。2025年，杨宗海由4类好转为3类，滇池由劣5类好转为4类，星云湖、绮麓湖由劣5类好转为5类，洱海水质持续保持优良。2022年以来，连续4年洱海指数评价为优。在奋力攻坚碧水保卫战的同时，云南提质推进蓝天保卫战。位于景洪城区的空气监测铁塔上，一排排监测仪器屏幕上 PM2.5、PM10、臭氧、二氧化硫等实时数据动态更新，空气质量状况实现24小时不间断精准监控。西双版纳州生态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世超：
2: 版纳蓝天质保平台是我们智慧制气的大脑，形成覆盖全域的地面慧眼网络，融合了430余路的摄像头与 AI 算法，可以自动识别烟火，实现从人眼看到 AI 制判的飞跃。
0: 为了有效解决田间秸秆、露天焚烧影响空气质量等难题，西双版纳州大力推广秸秆回收再利用模式。原本就地焚烧的玉米秸秆，经过标准化加工后，变成了优质青苎饲料。目前全州共有秸秆饲料化利用企业及加工厂30家，秸秆综合利用量达44.27万吨，综合利用率达93.07%。西双版纳州还积极探索与毗邻的老挝、缅甸跨境大气污染防治，推行境外甘蔗错峰采收、分批收购、集中清运模式，引导境外蔗区避开污染高发期集中烧荒，从源头削减焚烧污染。西双版纳州生态环境局勐腊分局副局长梅苑海：
3: 推行秸秆错峰烧除，推动跨境大气污染治理从以往的各自分头管控，逐步向中老协同联动、联防共治。
0: 十四五期间，云南空气质量稳居全国前列，4年优良天数比例超过98%，空气质量持续领跑全国。2025年，全省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保持优良，优良天数比例达98.9%，居全国第一位。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达94.12%，创历史新高，连续9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4: 今年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周年。10年来，云南扛牢上游责任，以生态为根基，交通为枢纽，产业为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10年取得积极成效。
5: 云南坚决扛牢上游责任，强化上游担当。10年来，生态环境保护走深走实，绿美长江生态底色更加鲜明。2025年，全省地表水国控段面、长江流域国控段面水质优良比例分别达94.1%、91.4%，较2015年分别提高31.8个百分点、62.8个百分点。6大水系出境跨界段面水质保持2类及以上。云南省生态环境厅2级巡视员穆文兵：
6: 目前，全省国控劣五类水体基本消除，全面完成县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任务及8933个国家重点水体入河排污口整治，新增临时高综合利用率提升至94.9%。
5: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1级巡视员梁旭东：
7: 滇池、星云湖、绮麓湖、翼龙湖成功摘除了劣五类帽子，滇池、洱海海菜花连片绽放，成为生态名片。大理市获得国际实地城市认证，大理洱海建川建湖、香格里拉千湖山被列为国家重要湿地。COP15 大会成果持续落地见效，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在全国前列，全省记录物种数量稳居全国第一。
5: 10年来，云南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动能更加强劲。全省清洁能源装机从2016年的7024万千瓦提升到目前的1.55亿千瓦以上，

0: 绿色铝、硅光氟、新能源电池新三样成为云南工业增长新引擎。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薛桂辉：
1: 铝水不落地的这个园区的闭环模式，在文山、红河等地啊复制推广，全省的铝材就地加工转化率持续提高，形成了铝资源到电解铝、铝合金、铝加工、铝应用、再生铝的完整产业链。
0: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新闻发言人何格伟：
2: 全国重点实验室甚至九个，围绕重点产业布局建设了六个云南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实现了重点产业的全覆盖，高新技术企业突破了4100户，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了1.5万户，连续举办了世界腾冲科家论坛，创新底盘更实，动能更强。
0: 十年来，云南综合交通网络加速成型，畅联长江，内联外通更加高效。截至2025年底，全省内河航道通航总里程达5359千米，高速公路里程达11184千米，中越、中老、中缅国际大通道高速公路境内段全部建成，铁路运营里程达5222千米。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总规划师程伟贤：
3: 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快推进，南亚、东南亚通航点达33个，2025年水富港货物吞吐量达1178.6万吨。南长江湄公河国际航运稳步恢复，截至2025年，关雷港完成货运量25.4万吨，航道通航能力、通关便利水平持续提升。
4: 昨天是六五环境日，云南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共建美丽家园。
5: 今年我国六五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6月3号，2026年云南省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丽江举行，期间省生态环境厅发布云南生态文化旅游精品线路，环保志愿者代表共同发起倡议，呼吁更多人践行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10条。主场活动还设置互动体验区，观看生态建设成果，体验趣味十足的环保科普装置，认识各类高山植物与林间飞鸟，旨在全面深入展示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倡导全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共同推动美丽云南建设迈上新台阶。丽江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吴国坤：
6: 坚持山水林田浮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让丽江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5: 6月5号，昆明举行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现场昆明、西双版纳、丽江三地发出同饮三江水，共护一条脉联合倡议，呼吁构建覆盖雪山、高原、雨林的全流域生态协作链条，以实际行动守护好云南的绿水青山。昆明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社会宣传科科长徐瑞涵：
7: 三城携手同行，共同擦亮昆明的生态底色。
5: 玉溪、临沧、怒江等地通过环保设施开放、科普展览、趣味问答等形式引导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昭通水富曲靖失踪组织市民走进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发电厂，增强市民节水环保意识。
8: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9: 南博会不仅是区域合作的盛会，更是云南优质农产品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今年，云花、云茶等企业已经做好准备，将演绎一场从土特产到国潮精品的精彩转变。
10: 带来了全系列的咖啡产品，比如说我们的中度烘焙的咖啡豆，还有我们的速溶咖啡，还有我们的罐耳咖啡产品呢，匹配了每一个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还有饮用习惯，我们为参加南博会做足了准备。
11: 咖啡产业馆作为今年南博会的明星馆，目前已吸引了不少企业报名参展。云南君航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参展企业之一， 在主推小粒咖啡全系列产品的同时，还在昆明建立了跨境电商运营中心，希望通过南博会寻找跨境电商长期合作伙伴。云南君航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段玉婷。
10: 借助南博会这个强大的平台呢，不仅做咖啡，我们还帮助好物和特产平台化出海。
11: 位于玉溪市通海县的锦海花卉，温室大棚内月季次第开放，姹紫嫣红。今年公司将带10个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参展南博会。通海锦海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春富。
12: 其中有两个呢，是我们跟那个神农科院共同研发的，一个是香芒起司，一个是银斗幻梦，我们新研发的芭比系列，还有我们新的中式系列，这些品种都会在那个南博会上集中的展示亮相。
11: 锦海花卉已经连续3次参展南博会，中国风月季种苗在南亚、东南亚的订单量持续增加。今年公司与马来西亚客户进行了前期接洽，预计有50万株种苗在南博会完成交易。通海锦海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春富。
12: 我们提供种苗，提供技术，那边呢有一个完整的市场，全年一个价，可以稳定它的收入。更多的期待是促成更多的合作，把我们的花更多的走出中国，销往全世界。
11: 本届南博会绿色云品综合形象展区将汇聚269家优质参展主体，从一朵花、一粒豆子到一条链条，从土特产到国潮精品，云南特色农产品将以更年轻、更健康、更完整的产业生态，向世界递出云品新名片。
4: 高考在即，云南各地各部门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考生创造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
13: 昆明市在全省率先推出考点自助打印临时身份证明服务，32个考点部署易办通终端，考生几分钟即可取证入场。昆明昆水管网公司在26个重点区域布设抽排设施，24小时值守应对降雨。昆明地铁、公交以及出租车联合开展爱心助考，地铁全线开设高考绿色通道。昆明地铁2号线火车北站2级值班站长戚霞。
14: 考生及两名陪同家属携带高考准考证，可以到客服中心领取免费进站票、免费乘车。像高架站以及地面站的站外播放的广播都会调到低音量。
13: 近日，昭通市第21届爱心送考启动。今年的送考队伍中，除了往年熟悉的爱心车主，还出现了新昭通人和外卖骑手的身影。昭通爱心送考志愿者外卖骑手沈伟。
15: 跑外卖跑了4年了，对大街小巷基本都很熟。如果有考生需要，我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将考生送到考场。
13: 连日来，曲靖、临沧等地量身制定保电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对考场专用变压器、供电线路、配电房等核心用电设备进行全方位隐患排查。玉溪、怒江、楚雄等地的公安、市监、消防等部门联动，严控考点周边噪音，保障饮食及消防安全。楚雄州公安局新闻宣传科科长高海涛。
16: 对考点周边工地、商圈等区域开展降噪行动，启用铁骑护送或警车开道模式，确保让遇到特殊情况的考生准时到达。
13: 高考临近，普洱、文山等地学校开展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课程，调整考生状态。宝山市统筹医疗资源，在每个考点派驻一车一医一护，并设置医疗点，同时在考生住宿酒店安排医务人员驻点，全方位提供医疗健康保障。宝山市龙阳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范荣辉。
17: 我们会持续强化考试期间传染病监测分析，坚持每日分析研判，全方位守护广大考生身心健康。
1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8: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3: 手臂上举，
2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23: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5: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3: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8:30精彩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众所周知啊，这个我家庭条件非常一般啊，尤其是上学那会儿，为了挣钱给我读书啊，我爸妈那是操碎了心的。有一天晚上，我爸这打电话给我啊，说自己加班，直到第二天太阳都升得很高了，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就去睡觉了。哎呀，我当时那心里边一阵心疼和自责呀。我当时想，我说爸爸这么辛苦，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直到我爸躺下自言自语说了一句，哎呀，这运气太背了，一宿输了好几百。我养你这句话只有我爸对我说过，不过这是前半句，后半句是图啥呀。那天我跟我媳妇儿去邻居家吃饭啊，和邻居寒暄完毕回家，哎，我特别感激啊，我对她说，我说谢谢你刚才在邻居面前夸我有才华。我媳妇儿说了，你要钱没钱，要貌没貌，要地位没地位，我不说你有才华，别人还不得骂我傻呀。那么问题就来了，我就问我媳妇儿，我说为什么当初选择嫁给我呢？她说，哎呀，看你一把年纪了还单着挺可怜的啊，嫁了之后就好了，现在大家都可怜我了。我有时候就感慨啊，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啊，我们经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啊，把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那些个外在的东西啊，以为拥有了他们就幸福就会如约而至。但是呢，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啊，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哎，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接下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5月27号，贵州大学官网发布了一则公告，公开招聘管理岗的工作人员一名，要求其配偶为该校在职在编优秀博士，且要主持2项及以上国家级项目，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CSSCI 论文10篇及以上，获得贵州省优秀成果奖1等奖1项，学校学科学术带头人，贵州省创新团队带头人。这个公告一出来啊，舆论哗然啊！有网友说了，这哪是在招聘管理人员啊，这简直是在描述某个具体的已经存在的人呢、啊、这不就是典型的萝卜岗吗？啊，这个坑早就挖好了，就等着那些特定的萝卜往里坐呢。那么5月31号啊，贵州大学发布了另一则公告，说这个招聘条件设置不当，校方决定终止招聘。公告还解释说，这个岗位设置的初衷是解决长期扎根贵州、对学校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高层次人才现实困难，按简化招聘程序实施。校方解释，初衷是好的，想解决长期扎根贵州、做出突出贡献的高层次人才的实际困难。那说白了呢，是想给人才的配偶安排个工作，哎，让人家更安心。那咱们得说句公道话啊，这个初衷啊，大家不是不能理解，尤其是像咱们这样的中西部地区啊，引才留才啊不容易。如果一位优秀人才啊抛家舍业来扎根啊，结果夫妻两地长期分居，那么家庭的现实困难一大堆啊，精力被牵扯，就算是人留下来了，心呢也难以安定。所以呢，为高层次人才解除后顾之忧，妥善安置配偶，这本来呢是体现尊重、服务公共利益的好事儿。那么能让人才心无旁骛的去搞科研、做贡献，哎，那么这也是长期以来的很多地方的一个做法。那么但是问题就出在呀、啊，这好宁啊、好经啊被念歪了。你初衷再好，方式不对，好事也容易办砸了。我们知道啊，大家都说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真正反感的是什么呢？从来不是你帮人才解决困难，而是用一种假公开真内定的手法，把公共岗位当成私人物品定点传送，这本质上是侵犯的是招聘的公平公正，刺痛的是老百姓最看重的那根弦——规则。既然面向社会招聘，就得按规矩来，搞这种把条件定得这么样细致的事情，被质疑被批评一点都不冤。那么帮人才配偶解决工作和守住公开招聘的公平底线，这个矛盾无解吗？哎，当然不是。很多地方呢，其实已经摸索出了很不错的办法。你比如说，同样是贵州的六盘水师范学院，人家去年也搞过博士配偶招聘，但是人家是怎么做的呢？很敞亮，直接发专招公告啊，明确说了报名的人必须是本校当年引进博士的配偶，把范围限定的清清楚楚啊，不跟面向全社会的统招混在一起，大大方方去接受监督。这就好比啊，单开了一条通道啊，既不挤占别人的机会，又解决了实际的问题。那么再比如说，湖北师范大学给一个博士的初中学历配偶安排了工勤岗位，用的还是劳务派遣。啊，当然也有人啊，当时议论学校呢，马上出来解释说呢，这个流程是合规的，是劳务派遣，不占编。哎，大家一听啊，哎就清楚了，也就表示支持和理解。所以您看，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核心就是一条：想给编制，那就必须坚持公开竞争择优，不能搞萝卜岗；不想占编制，劳务派遣、合同制、推荐到企业、支持创业等等等等，选择多了去了。所以这件事真正的警示在于啊，引才留才的初心是出于公心，最终要服务于地方发展这个公共利益。那么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和手段，就绝不能去侵占另一部分公共利益，把公共岗位私相授受，哪怕包裹着一层善待人才的外衣，也是一种庸俗的报恩，最终损害的是制度的公信力。我们说好政策得端端正正的落在阳光底下。 让留住人才的善意真正落地，也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每一次招聘，这才是对知识改变命运，而不是关系决定前途，这个朴素信念的一种守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五岁的小诺名下的账户啊，五年攒了近30万压岁钱和红包。夫妻闹离婚，那妈妈呢把钱一笔一笔转走了啊，报班旅游的啊等等，有各种各样的用途。那最后呢，账户里只剩下40多块钱零钱。爸爸发现之后呢，起诉啊，妈妈在法庭上呢也是表示委屈，说这些钱啊也有我自己存进去的，我没有侵占。法官却说呢，这钱是孩子的，不是你的。最终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在法庭上啊，李女士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啊，她说这些钱的来源也并不只是孩子的礼金，也有我自己的钱款。她说自己一直在尽心尽力的带孩子，自己转出的钱呢也都是用在了孩子上补习班以及生活上的必要支出，根本没有侵占孩子的钱。可问题是呢，20多万元的支出他拿不出一个清晰的记录。松江区法院审理发现，账户里确实有一部分钱用在了孩子的兴趣班和日常开销上，但是那些大额转出大多集中在夫妻俩闹矛盾准备离婚的那几个月。李女士无法证明这些钱具体花在了哪儿，也无法说明去向。这个账户是在小诺出生之后父母专门为他开的，用来存长辈给的红包、压岁钱、生日礼金。那五年下来呢，入账29万多，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法院认定账户内的钱是亲友对小诺的赠与，所有权归孩子个人，父母只有代管权，没有所有权。民法典第35条写得明白，监护人除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妈妈在非为孩子利益的情况下转走大额资金，又拿不出证据证明花在了孩子身上，这就是侵权。最终呢，法院综合小诺的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因素，扣除了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支出之后，做出一审判决，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孩子的钱不是家长的钱。那随着家庭财富积累，未成年人早已经不是无财产群体了。房子啊、存款啊、这个理财啊、礼金呢、等等啊，构成了他们的专属资产。而监护人越界处分、侵占子女财产的现象，也正在从家庭隐秘处走向司法前台，成为了值得全社会反思的课题。松江法院梳理过多起类似的案件，发现啊，不少父母都有着同样的想法。有一种想法是说，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很多父母觉得啊，孩子小，压岁钱、礼金本质上是家里或者亲戚给的，自己用一用没什么。但是法律上呢，孩子接受赠与之后，钱就是孩子个人的，和父母财产啊是两码事。第二个误区啊，就是很多家长会觉得我是监护人，我就能说了算，给孩子交学费啊、看病啊、报班啊，这可以啊，但是拿孩子的钱去还自己的债啊，包括家庭消费、买理财产品，都算是侵权的行为。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代管等于所有，用了也没事儿。有人觉得啊，我先用着，等孩子大了补上，家里的事儿不至于闹上法庭啊，但是一旦婚姻出现破裂，这些事儿就会被翻出来，最后呢，不仅要全额返还，还可能搭上利息和诉讼费。那么孩子的钱到底该怎么管呢？松江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给出了建议，专门开个户啊，别混在一块儿。孩子的压岁钱、礼金单独存，不和家庭日常开支、父母个人账户混用，专户专管，流水清晰。将来呢，一旦有争议，这就是最硬的证据。真要动这笔钱，哎，留好票，交学费、看病、报班、合同、票据、转账记录都得留，而且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用孩子的钱完全替代，房子更不能乱动。有些父母把房产登记在孩子名下，后来呢又想过户卖掉，那法律上呢基本上都会被认定侵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6月1号，千万粉丝博主韩船长漂流记发布了珠峰登山纪实视频。这位博主说，当时冲击到海拔8771米，距离顶峰只剩下77米的时候，因为冲顶路线拥堵，只能原地等待2小时，而且呢，风暴云逼近，因此做出了全员下撤的艰难决定。他计划2027年再度启程，再战珠峰。博主在视频当中遗憾地表示，当时决定下撤还是真的挺可惜的，只差那么一点点。5月22号，有媒体报道，一位尼泊尔官员表示，5月20号共有274名登山者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创造了单日从珠峰南侧登顶的最高纪录。由于近期为攀登珠峰的最佳时间窗口，加上尼泊尔发放的登山许可证数量创历史新高，另外还出现路线被堵等问题，导致大量的登山者排队等候。多年来，过度拥挤一直是攀登珠峰的一个问题。登山者尼尔玛普古啊，曾经在这个2019年呢拍摄过一张著名的照片，显示一长串登山者挤在裸露的山脊上等待登顶的状态。当时呢，一个被称为死亡区的地方，大约有320人排队等候。今年的5月20号前后，珠峰还出现了南坡大堵车的情况。根据媒体报道，5月19号，珠峰南坡 C3 营地一位排队中的马先生发布了珠穆朗玛峰南坡大堵车视频。画面当中啊，排队长龙蜿蜒近100米，场面十分壮观。北坡关闭之后，所有登山者都集中在南坡，这不仅带来了拥堵问题，也让垃圾更加集中。尽管有相关规定要求登山者带走垃圾，但是过多的登山者仍然留下不少垃圾，给珠峰环境带来了负担。公开资料显示，珠穆朗玛峰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坐落在中国和尼泊尔的边界上，整体呢是一条近似东西走向的弧形山系。山坡北坡呢，山脉的北坡完全处于中国青藏高原境内，南坡呢则位于尼泊尔境内。珠峰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中段，整座山体呈现巨型的金字塔状，全域地形极端的险峻，环境复杂程度远超普通登山爱好者的想象。雪线高度在北坡为5800到6200米，南坡的雪线高度则为5500到6100米。很多人对极限登山的固有印象里呢，只有站上峰顶才算挑战成功。那么这次在距离终点只剩下几十米的位置，主动选择下撤的决定，其实我觉得反而彰显了更清醒的勇气，敬畏自然，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才是所有极限运动最该守住的核心底线。
0: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战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北京时间9:00。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6: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17: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18: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17: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18: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19: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1: 好重啊！
22: 我帮你。
23: 德在传递。
2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4: 跳绳技术，
25: 准备。
22: 体在跃动。
2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7: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28: 我来拖地，
29: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这两天啊，早晚的温度啊，渐渐特别的舒服了啊。我们小区楼下遛弯的呀，老人家组团跳舞唠嗑的呀，多起来了。哎，有的时候我就特别爱听那个娘娘们聊天啊，主要是小区里边有啥事儿，他们消息特别灵通，是吧？哎，当然了，哎，不是我八卦或者我这个爱偷听啊，主要是昨天我就听见啊，两个老太太在�聊天啊，声音特别大，方圆30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其中一个老人家非常激动啊，老太太说了，哎呀。你说我还对他们有哪样要求啊？啊，我就是让我儿媳妇儿再生一个，再生一个，她就是不听我的，我都和她讲了，等孩子生出来了，不用她管，全部都交给我，她除了负责生，什么都不管。结果呢，她就是不听，你看看，我就找了这么个不听话的儿媳妇，后悔死了。结果还得说另外一个老阿姨一针见血啊，我就只听得她慢悠悠地跟身边这位老姐们说，哎。嗨，再生一个，说的倒轻松，他不用你管，你管他不用管别的，你管着，你说的轻松。万一孩子啊还没上幼儿园，你就先驾鹤西去了呢？这句话一出来啊，那位激动的老太太突然就安静了，而我这个旁边路过打酱油的人差点没憋住笑呢。所以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聊天的最高境界就是说到关键处，此时无声胜有声啊。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呢？一般来说呀，把咱们自己的事儿管好是最重要的，能厘清自己的事儿就不容易了啊。都是成年人，给别人提建议可以，但是做决定可不好帮别人做太多，否则呀，让人一句话就噎回去了，是吧？有的时候啊，咱们少操一份心，就能够多获得一份豁达和快乐，不是吗？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它外边不都有一层皮儿吗？说这层皮儿干啥的？保护电线的。另外，它起到一个绝缘的作用。你现在这个脑神经是咋回事呢？脱壳了，就咱说的这个电线皮儿啊，老化了，开裂了，甚至脱落了，所以造成你这个头疼。那为啥说这病查不出来呢？你看那核磁共振，一般他查那个脊髓病都能查出来，因为脊髓粗啊，你这个脑神经细的跟头发丝似的，所以他就查不出来。那为啥我知道这病呢？因为我接触过，因为我治疗过。你说中医，尤其老中医值钱在哪？你就过去讲话了，他吃过，他见过啊，他看的病多，他有经验。所以我说，你父亲一来，你看他那个小手指头一直在抖，这就是神经脱壳的一种表现。这病啊，万分之一，不多见。所以你要是以偏的来判断，那指定误诊。这老人儿就说，那主任，那你说我们这病是怎么造成的呢？也没听说他摔着碰着啊。我就跟他儿子和这老人讲啊，我说老哥呀，我上一次遇到跟你一样病的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当时呢，就像你儿子讲的，说这病怎么得的呢？我上一个患者跟我讲，因为涨工资的事，他那个领导啊就欺负他，你看别人工资啊都给涨上去了，唯独就他的工资啊比别人低半级，就差半级工资，就比别人矮半级，所以他这个心情就不好啊，时间长了落下心病了啊，完了时间久了就落下这病根了。所以说这病咋造成的？根据我的经验，就是某一个时间段遇到事儿了，想不开了，放不下了，淤心里了，脑袋成天合计，合计来合计去成病了。我就瞅着这老哥，这时候我看这老哥啊，眼角就开始有眼泪往下滴的了。啊，这老伴走了，我难过。说一说那眼泪就流下来了，眼泪呀、鼻涕也都跟着下来了。我赶紧的拿块纸巾，我递过去，我说跟孩子说过这些没？老哥说我不想跟孩子说。我就是心里难受焦虑了。我说焦虑啥呀？你也别迷茫，这个世界是公平的，你就算是世界首富，他不也不可能活着离开这个世界吗？咱们来到这个世上本身就是啊，不得不来，走呢也是不得不走啊，都得走。所以咱们活的中间这一段就是咱们自己的人生，好好的享受这个过程，结局都一样，必死无疑。我说完这话呀，这老哥乐了啊，哭着哭着乐了，他说这话说的对，结局都一样，必死无疑。我说可不咋的，啥事啊往开了想，就想不开尽量也得让自己想开喽。你像你这个病啊，就是瘀造成的，成天这么合计啊，成年到位这么合计，最后呢给自己淤出事儿了。所以呀、这个结得给它打开。我说没事儿啊，喝一段时间尿汤就能给你改善过来。说喝什么呢？喝舒心汤吧。我说我给你开点舒心汤你喝一喝啊，你在北京这边拿药啊也不方便，我给你写纸上，你回那个吊瓶山找一家好一点的中药铺去抓药。我转过头啊对他儿子讲，我说有时间呐、就多陪陪你父亲啊，就剩下这么一个老爹了，有时间多陪陪。另外呢，我听你说你姐姐不在吊瓶山吗？那这段时间呢就得辛苦他啊，给老人每天煎药。那他儿子就说我姐姐退休了。我说那不正好吗？那这一段时间呢给他煎药，等好了就不用了。我又跟这老人讲，

0: 我说没事儿，啊，我这就给你写纸上，龙骨30颗，丹参15颗，沙参15颗，黄柏10颗，牡蛎30颗，在这个药方的基础上，我又给他加了一味药，叫乌药，哪个乌啊？乌鸦的乌，啊，叫乌药，乌药15颗，这么一副药，正常来讲，这龙骨有15颗就够了。黄白5颗就够，为啥给你用这么大量呢？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啊，再继续往下发展那就要命了，所以得尽快的扭转。这药呢能全面化瘀，你像我们中医有句话讲，叫久痛必瘀，久虚必瘀，久病必瘀，久高必瘀，久衰必瘀。所以你这个疼这么多年了，这肯定必有瘀，所以给你开这个舒心汤。这里边的丹参呢是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呢是化你脑袋里边的瘀，黄柏呢是化你全身血脉里边的瘀。这几味药材呀是化你看得见的瘀，那人还有看不见的瘀呢。你比如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忧虑焦虑悲伤上火造成的，这就是看不见的瘀。尤其你现在的情况，核磁共振都检查不出来，所以这叫看不见的瘀。说这种瘀啊，你就得用奇药了。说什么叫奇药啊？有些病啊必须得给它镇住，所以龙骨这药呢就有这方面作用，能化你看不见的瘀。说龙骨是什么呢？说龙的骨头。有人说过去有龙吗？啊，肯定有龙啊。你看故宫里边摆放的建筑就全是龙，那龙肯定是存在的。那龙骨是啥呀？对不？那就是龙的骨头，现在讲叫恐龙化石。所以能镇住这个病的同时，还能化你看不见的瘀。这块瘀化开了，那这道就通开了，这结就打开了，这脑神经咱说就像那电线皮似的，慢慢的是不是就给你修复好了？就像是给你缠上了一块胶布啊，把这电线保护起来了，也不漏电了，这不就没事了吗？但这事儿啊不能着急，慢慢养。临走的时候啊，这老人问我说，我能完全好不？我就开玩笑逗他，我说这个舒心汤啊你得吃个10年8年的。他听完一愣，然后就笑了，哈哈，那也行啊，真能吃到那时候我都80-90岁了啊，都年头90了，够本了。说完笑呵呵的就走了。后来呢慢慢的这老人的疼痛啊就没那厉害了，晚上啊就能多睡1个多点了。2个月的时候，我跟他儿子讲，我说把龙骨这药的颗数降下来，加上15颗就行了，那个乌药啊就不要再往房子里加了。后期这老人晚上睡觉基本就不需要看护了，慢慢的这个头疼啊也不那么厉害了。你要说一点没有了那不现实，疼的次数少了，疼的也不那么厉害了，也不用吃那止疼片了，就生活基本恢复正常了。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第一，从7月1日开始，深柏舒心颗粒全面调价，每盒从550元涨到650元。第二，本月底将举办最后一次原价550元购买的机会，条件不好的长期用药的听友，趁没涨价赶紧储备。第三，在6月8号将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免费试用活动，不分新老听众，听到就能参加。活动一旦敲定，节目里第一时间通知。6月8号免费试用，别错过。6月底原价囤药省一笔，敬请持续关注节目等通知。活动详询400-692-9766，400-692-9766。

所以我想跟大家伙说啥呢，就所有的病你不要完全看西医诊断，你主要还得根据病人的表现来确定。就像刚才我说腰间盘突出和那椎管狭窄都是腰上的毛病，但治法是南辕北辙。什么叫南辕北辙呀？就是相反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往南，一个是往北。你像腰间盘突出怎么回事啊？那腰不敢动换，躺下起不来，翻身都困难，你就呲牙咧嘴你都不好翻身啊！你说我给他揍起来行，你给他揍起来，揍起来之后那、啊、他活动活动啊能见点好。要是椎管狭窄怎么回事啊？他这病啊是越活动越疼，一开始可能还没事啊，活动活动就不行了，就像走路似的，一开始还能走啊，走个100米，走个200来米，哎，完事儿这腿啊就越来越没劲了，就越来越瘸了。所以你通过这两个病的表现你就能看出来，腰间盘突出属于腰椎间盘那个纤维环破裂了，里边的髓核出来了，压迫了神经根，压迫了坐骨神经，所以这就造成了不敢动换。那椎管狭窄怎么回事啊？它是椎管狭窄压迫了脊髓，这是俩病，是两回事。一个相当于咱说你烙馅饼完了之后那个馅啊出来了，一个相当于什么呢，这个管啊细了给卡住了。所以腰间盘突出你看你按摩呀你针灸啊，哎，它没事，但椎管狭窄就不行，你越按越重，本来没这么重，那你按来按去啊都容易给按瘫痪了。就我在临床我遇到过这样事儿的。那么这俩病在我们中医这里其实都属于瘀的范畴，腰椎那个位置瘀住了，所以道不通了，所以中医治疗就是化瘀，就是在舒心汤的基础上给它加上桂枝和白术。桂枝祛风祛寒的，白术呢祛湿的，就是舒心汤加上20克桂枝15克白术，你抓上10副，一般的腰疼都会见好。所以我刚才讲那女同志上我这儿来让我给看腰病，我说你上那查体床上我给你看一看，她妹妹不就搀扶着她到那个查体床上去了吗，扶着她躺下了，又帮着他把鞋脱了，我说你再帮着他把那个裤腰带解开。我说这话可能咱很多老同志觉得，这大林老师这是干啥呀，怎么还让人家妇女女同志啊把那裤子解开呢？如果你在医院就诊你就觉得这很正常了。过去呢大夫我告诉你都认真，这人呢啊最起码别人不敢说，就我这人我能让患者少花一分钱就少花一分钱，谁那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有病了，论我师父当年讲，病人是咋的，那是落难了。你当大夫的你能见死不救吗？为啥要当好这个大夫？因为你在给你的子孙后代积福，所以你得帮助他，那现在可能都不兴这个了。所以我让这女同志的妹妹帮着她把这个裤腰带解开，这个时候呢我扶起这女同志的右腿，因为这女同志她朝上右边疼，所以呢我先抬起她右侧这条腿，我说你这腿伸直了，她把腿伸直我就往上给她抬腿，抬到大约也就是50度左右的时候，这个女同志哎呀哎呀呀不行，疼疼疼疼疼，我说好，我就把他右腿放下了，我又抬左边这条腿，左腿没事啊，我都抬到快90度了也没说疼，我又把他左腿放下了啊，我说这俩腿啊你给他伸直了，两个大拇脚趾头啊使劲朝脑袋这个方向够一够，就是往上翘，我看看这个俩脚一起使劲，你明显能看得出来这个右脚

这脚趾头没有着脚，那个脚趾头有劲儿，但是也行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肌肉没有出现明显的萎缩，但是两条腿的力量很明显，右腿已经很虚弱了。这个时候我就跟这女同志讲，我说来翻个身啊，我和她妹妹啊就帮着她啊把这身翻过来了。我说来啊，把后腰这个位置撩起来，撩起来，我一看，后腰上全是那大血泡。我说你这是怎么的，拔罐了？对，拔罐了。我说怎么给烫成这样呢？疼不疼啊？这女同志说也不会拔呀，俺家我婆婆给我拔的。我就跟她妹妹讲，我说这一看就不是亲妈啊！我这一句话呀，给她妹妹说乐了。这个时候呢，我拿着拳头就轻轻地敲他后腰疼的那位置，我说感觉这疼往下窜不，往屁股蛋子往小腿下边走不，说窜窜，我说这是腰间盘突出，这就不用拍片子了啊，就是腰间盘突出，你给他扶起来吧。我说能扎针灸不？能扎，能不疼就行啊。我就跟他妹妹讲，我说你扶着他点，我给你扎一扎，马上就不疼了，你信吗？这个时候他妹妹就说，是不是得躺下呀？我说我扎针灸跟别人不一样，我扎不用躺下，你扶他站好。这个时候啊，我把针拿出来了，我照他那脸上比划比划，这女同事有很害怕啊，脑袋就一个劲儿的啊往后仰。我说你别躲呀，就像蚊子咬一下似的，你这腰疼你都能挺住，这扎针灸你还害怕？这女同志说我没扎过。我说没事，来，人不是有两个鼻孔吗？这女同志是右侧腰疼，我就在这女同志左鼻孔那地方啊，在鼻孔里边扎了一根针，那针很短，扎进去也就半寸。扎完这女同志立马就打了个喷嚏啊，我就听这女同志哎呀一声。这个时候我就跟他妹妹讲，我说你把那手松开啊，你让他自己活动活动啊，自己走一走。这女同志简单的活动活动，扭扭腰啊，自己就走了走。哎呀哎呀，不那么疼了啊，不那么疼了。这女同志激动的就喊起来了。我就跟他妹妹讲，我说你带他上那个走廊啊活动活动去，那半个小时完了事儿呢，你再回来让我这徒弟啊把那针给他取下来。过了半个小时之后过来拔针了啊，说一点也不疼了，说老大夫啊，你扎的什么穴位呀、啊、这么厉害啊。我说我扎的这个穴位呀、啊、是鼻内穴，那它属于特定穴，也属于阿是穴啊。我说是不是不疼了？这女同志说嗯不疼了。那我还用吃点什么药不？我说不用。我接着说，这段时间呢不也吃很多药吗？也不见效果，不用吃，在家休养几天就能上班了。这个时候啊，这女同志就说，我这病怎么这么巧呢？你说我就上个厕所，我就扭腰的功夫劲儿，这腰一下子就不敢动了。我说你这个腰病啊早就有了，只是没犯。我说我刚才我摸你腰椎，腰椎都不直溜，都侧弯。我说尽量少干体力活，你像平时挪个水缸啊，拎点重物啊，你得注意。他妹妹就说，我姐一天可累了，家里活全是她干，我姐我啥也不管。我说不管不行啊，男同志怎么能啥也不管呢？你不能说我钱交家里我就啥也不干了，你看我钱还往家里交呢，不也该干啥都干啥吗？这个时候女同志就说，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总往楼上扛大米扛白面，那过去大米白面都是50斤一袋的，这女同志啊就往那楼上扛，你说那腰时间长了能好吗？所以就落下病根了。我跟她讲，我平时这腰啊多热乎热乎，腰怕凉，热水袋经常的给他热敷热敷。另外呢，回家之后啊，后腰水泡那地上啊

0: 啊，用酒精擦一擦。后来呢，这女同志这病啊就好了。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腰也不好，也总疼。你说那个鼻什么穴，你能教教我不？你要是点按，你就不要点按这个鼻内穴了。这个穴位啊，针灸管用。你如果点按，你点哪儿呢？你记住了，你点人中这个位置。人中都知道吧？就在嘴唇上面啊，鼻头往下，是不是？你使劲点这个位置，不仅能缓解你腰疼，还能强腰壮骨，完事儿对尿频尿急也有帮助。就这人中这位置，所以就像我跟那主持人讲，很多病啊，并不是当时形成的，那可能是多少年前造成的因，现在呢，病找上来了。你包括刚才主持人说的，那鼻子不通气儿，鼻子不通气儿，要么就是感冒了，要么就是鼻炎犯了。我教大伙一招，无论你是感冒造成的鼻子不通气儿，还是鼻炎影响的，你就揉一个穴位。这穴位在哪儿啊？就在那个什么呢，鼻翼两旁，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个穴位叫什么呢？叫迎香穴。左边的这个鼻孔要是不通气儿的话，闻不到味儿，你就揉左边这个。右边的鼻孔不通气儿啊，闻不到味儿，你就揉右边这个。两边说我都闻不到味儿啊，都不通气儿，那怎么办？你就一起揉呗，顺时针也行，逆时针也行。你说平时啊，我那鼻子啊通气儿，我揉一揉行不行？也行，是不是？哎，预防感冒嘛，跟平时咱们说吃那腊八蒜是一个道理。你看北京人喜欢吃腊八蒜，吃饺子也吃，吃火锅也吃，吃面条也吃啊，吃肉也吃，反正吃啥都吃，所以确实不爱感冒。那迎香穴呢，也起这么个作用。鼻子不通气儿的你就揉，闻不到味儿的你就揉，哎，预防感冒你就揉啊。我跟你讲，中医中药最好，又养生又治病，完事呢还能帮助你延年益寿，你说多好啊。所以我讲的这些呀，你都给它记本上啊，全有用。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第一，从7月1日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全面调价，每盒从550元涨到650元。第二，本月底将举办最后一次原价550元购买的机会，条件不好的长期用药的听友，趁没涨价赶紧储备。第三，在6月8号将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免费试用活动，不分新老听众，听到就能参加。活动一旦敲定，节目里第一时间通知。6月8号免费试用，别错过。6月底原价囤药，省一笔，敬请持续关注节目等通知。活动详询400-692-9766，400-692-9766。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我掌握的这些治病方法啊，有的呢是从小跟我师傅那儿学的，有的呢是在哈尔滨跟很多名医大家学的，有的是进京之后跟很多中医同行交流学的啊，还有一些呀是在农村当地跟一些当地的老太太学的啊，跟当地的一些赤脚医生也学过。很多搞中医科班出身的他瞧不起这一类的。我告诉你，有那么句话叫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谁也不要小瞧谁。我记得有一年啊，我们哈尔滨中医学院下乡慰问，我就听过一个老太太讲这么个方子。这老太太说，我年轻的时候胃出血，甚至说都吐血，当时呢也是个中医，一个女同志，个不高，1.5米都不到，就来我们这儿。那我听她说他们家是4代中医，所以当时呢她就给我开

个房子，什么呢？拿个高度白酒烧红皮鸡蛋。那过去高度白酒啊都六七十度，那叫酒头啊。现在50岁往下的年轻人啊，我讲这啥叫酒头，可能他不知道，就是酒酿好之后出来的那第一勺，这叫酒头啊。这一说酒，黑龙江人能喝呀。再一个，我觉得比黑龙江人能喝酒的是哪儿的人？山东人啊。你看那年我送我父亲骨灰回山东老家，我得给我父亲立碑呀。这个村啊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完事我得请村里人吃饭呢。哎，有一个我管叫二嫂的，哎呦，太能喝了。你像平时这个我是一口酒不喝，不爱喝，那我觉得喝到嘴里不得劲儿，也不馋酒。但是你说你在酒桌上啊，人都过来帮你干活了，帮你忙事的，你不喝酒是不是就显得不太好了？哎，咱说夹上不说，是不是显得你太清高了？所以多少呢就跟着喝点。就我说那个我叫二嫂的那山东女人壮啊啊，就那二大碗酒，就我说的这二嫂能喝三大碗，完事人喝完不醉，你这厉害吧啊，三大碗喝完不醉。我这一看山东人这酒量好啊，那我为啥又说黑龙江人也能喝呢？你看有一年呢，我们医院组织上大庆，就是他们那有个油田医院，我们跟他们有一个学术交流啊，完了下乡医疗服务，正好给我们开车的是油田的，这一打听一问一聊天，完是老乡。我说你哪儿的呀？他说鹤岗的。我说你鹤岗哪儿的？工农区的。哎呦，这不越说越近吗？我说工农区哪儿的呀？我也是工农的呀。他说我是大队的，黎明大队的。我说这太巧了啊，这过去我们那儿有大队二队，我说我是黎明二队的。你看他是大队的，我是二队的啊。我说这个于大迷糊你认识不？那咋不认识呢？他就是我们大队的吗？给队里赶大马车的，整天喝大酒，要不怎么叫他于大迷糊呢？我说是是，那人有意思，喝多了可能吹牛了。我怎么认识他的呢？就是每次喝多了我都得给他输液，都给他打吊针，完了之后都愿意逗他。就这么的，你看跟这司机啊一来二唠的就把我们带到他们家里去了。这农村呢、啊、家里都有那个地印子，也就是咱说的那个菜窖。所以我们去了，正好呢带我们参观参观，我就跟他下这地窖了。我到里边一看，哎呦，我就觉得这里边收拾的挺板正啊。你看人家地窖挖的有4米来深，完了之后呢周围搭的架子一排一排的给你码的，完事我就看旁边还有几个大桶。我说你这大桶是干啥的？他说干啥的，我给你打开看看。他这一打开，哎呦，那个酒味马上就飘出来了啊。我这一看，这是个爱喝酒的呀，那桶老大了。这时候呢我就看他在旁边拿了个水舀子，舀了半下子，他说杨大夫你尝尝。当时吓我一跳，我没见过这阵势的啊，拿个大水舀子喝酒。过去你看那个水浒传，那电视里边那人喝酒那真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但你现实生活当中真没看着啊，拿大水舀子喝酒是吧，完人家还给你端过来了啊。我也挺不好意思的，但当时呢也觉得啊挺好奇啊，就轻轻地抿了一口。哎呦，到嘴里那个辣呀，那个辣呀，就从嗓子眼儿一直辣到心口窝啊，这一条是热乎乎的，就像点着火似的啊。我马上我就给他递回去了，我说不行不行，喝不了喝不了。完事你看他咕咚咕咚咕咚，就跟喝那凉水似的。哎呦，这给我吓坏了。我说你这也太能喝了，能行吗这么喝呀？就跟我说没事儿，这酒啊是咱自己家酿的啊，有劲儿，特意接的还都是酒头。所以这些年呢，就无论在哪儿喝酒，我心里讲话了，你们那都不叫喝酒，那这。

0: 个小酒盅，一点一点的在那儿抿。就我们这黑龙江鹤岗的这老乡，人那才叫喝酒呢，那才叫酒人呢。所以刚才我讲这个白酒烧鸡蛋这事儿，你看这一下子讲远了。那么这个白酒烧鸡蛋呢，就那老太太跟我讲的，的确有这么个事儿。当时用的是65度白酒，找的是一个红皮鸡蛋，给打在碗里，啊，必须是红皮的。你说我将就将就，没有红皮的，找个白皮的行吧？不行，啊，必须是红皮鸡蛋，给它打在碗里，然后呢，你给它倒入白酒，你别一下子倒太多，你先倒一两。这个白酒你记住了哈，你不能糊弄。啊，我还是强调，你不能糊弄。如果家里边没有那高度白酒啊，我拿个40度的行不行？30来度的行不行？不行，怕点不着。你最少要拿53度以上的。你先往那鸡蛋上啊倒一两，然后呢，你用火柴点着，你别用打火机。这个我们都是临床上验证过的，就必须拿火柴点，用这个白酒给这个鸡蛋。不就给烧熟了吗？你比如说你一次没烧熟，那你就再倒点白酒继续的去烧，直到把这个鸡蛋烧熟为止。一天不多吃，吃一个，连续吃上7天，轻微的胃寒，经常胃疼的你就都能吃好，重的呢小半个月也差不多了。啊，就老太太告诉我的这个方法，无论是在哈尔滨中医院还是调到北京之后，我都跟他们讲，用的人全都受益了，啊，甚至很多大夫家里人都跟着受益，啊，简单方便。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这个胃寒是什么表现呢？什么表现？怕冷，那胃呀，总是想捂点啥才舒服，啊，总是想揉一揉，捂个热水瓶啊，是吧，捂个热水袋呀，哎，有的时候呢总想吃点热乎东西呀，哎，说不小心吃点凉的胃就不行了，胃总丝丝拉拉的难受啊，吃点凉的就拉肚子了，这就是胃寒。就我说这老太太这个办法她就管用，你就用吧，百试百灵。你可别光听热闹啊，大林这老头讲的有意思，有意思不行，你得记呀，你得往心里记，你得往本上记。所以我告诉你，什么叫好中医大夫，你不用看头衔，什么几代中医世家，什么这名医那名医，你不用看这些，他哪怕就是个赤脚医生，他能治你病，他也是个好大夫。什么黑猫白猫，能抓着耗子那就是好猫，不是猫都行，只要能抓着耗子就行。所以中医中药治大病。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第一，从7月1日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全面调价，每盒从550元涨到650元。第二，本月底将举办最后一次原价550元购买的机会，条件不好的长期用药的听友，趁没涨价赶紧储备。第三，在6月8号将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免费试用活动，不分新老听众，听到就能参加。活动一旦敲定，节目里第一时间通知。6月8号免费试用，别错过。6月底原价囤药，省一笔。敬请持续关注节目等通知。活动详询400-692-9766，400-692-9766。
0: 我记得82年，我印象非常深。那个时候我在卫生所自学函授，准备考那个哈尔滨中医学院。有一天我接诊了一个孩子，正好是6月份的夏天，这个父母抱着孩子来的。怎么地呢？孩子腹部胀气儿，肚脐眼儿鼓出有核桃那么大一个包，这孩子疼啊，所以一直在哭。这家长呢就非常着急啊，就害怕这包啊会破了，啊会蹦开。上我这一瞅， 觉得这个环境它是

0: 个小卫生所啊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完了就准备上大医院去看。最近的大医院那就是佳木斯，那离我们这地儿100多里地呢，你怎么去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私家车，我就安慰这家长，我说你别着急，我得问问原因呢，我说怎么造成的呀？家长就说孩子哭闹，家长一说我明白了，孩子哭闹由于时间长了他腹部压力就大了，完就给这个肚脐眼旁边这个地上啊给拱出个包来。我就跟这孩子父母解释，我说这个病啊叫脐疝啊，脐疝，脐是哪个脐啊？肚脐的脐，疝呢就是病字框里边加个疝啊，脐疝，就咱们很多上岁数人知道叫疝气儿，对吧？疝气儿。我说你这个啊你放心，这个包啊它绝对不会胀。那家长说那都鼓起来了，我说没事儿，绝对不会爆啊。我说你要是不放心呢，我就用那个沙袋给它缠绕这肚脐上，给它缠绕起来。我说这病啊你就去了大医院，人家也不会给你做手术，我说我给你扎扎针灸试试吧。一共就给这孩子扎了2针，我就跟这孩子父母讲，我说你俩帮我按着点孩子啊，因为毕竟他不是大人，他不听话，他乱动唤呢啊，你帮我按着点啊。我就扎2个穴位，一针天枢穴在肚脐眼旁边，现在你看很多人减肥呀、啊、扎这个穴位，天枢穴这个穴位能够健脾，能够理气，还能够增强胃动力，促进这个胃肠道蠕动。所以为啥减肥扎这个穴位呀、啊、它能增强胃肠道蠕动，能促进胃肠道蠕动，促进胃排空。所以我一针扎在了天枢穴这位置，那另一针呢我给扎在了气海穴。气海穴在哪儿啊？在肚脐眼下边大约呢2个手指都宽那个位置。这个穴位管什么呢？属于强壮穴，同时还能生发阳气。小孩针灸一般不留针，在我扎了这2个穴位之后，这小孩一会儿就不哭了啊，肚脐旁边那个包一点点也下去了，就扎了一次就扎好了。针灸这东西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好啊。你像有一年，那是85年还是86年，就具体哪一年呢我记不太清楚了啊，我们旁边的一个村，一个姓李的村民找到我说，杨大夫啊，麻烦你上我们家看看吧，我母亲病了。我说怎么的了？他说无缘无故的又哭又笑啊，一会儿大笑不止，一会儿又骂我们。等我到了他们家的时候，这老太太正赶着骂人呢啊，我也没着急上前给他看，我就在旁边听啊，我听这老太太究竟骂啥。听了一会儿我听明白了，听出问题了。原来怎么回事啊，这姓李的村民呢，他父亲过世不到2年，这个正好呢赶上清明节，他们兄弟姐妹啊都赶着忙着整地啊，翻地呀、啊、整地呀、啊、所以呢就忘了给他父亲上坟了，所以他母亲心里就不高兴了。但都是自己孩子，不高兴呢还说不出口，这不就憋闷在心里吗？这就一直耿耿于怀，可以说是寝食难安。这一直憋到今天，憋不住了，所以这才哭笑无常，这才骂他们。旁边有看热闹的邻居啊，不行，请谁谁来给看看吧。其实这病是啥呀？就跟那个范进中举差不多，啊，心情抑郁到极致啊。所以就歇斯底里的发泄出来，这人呢一下子这不就精神失常了吗？中医管这个叫啥呀？叫疫病，就是病字框里边加个意思的疫啊，这个字念疫，叫疫病。如果这人还打人，那这就叫狂症。西医管这叫什么呢？叫精神分裂啊。精神分裂怎么办呢？一般是不是就给送精神病院了？中医治这个病啊很拿手，尤其是针灸。有一种针法可能咱大伙都听说过，叫鬼门13针。 我师父跟我讲过，就专治这种邪病，鬼门十三针需要扎13个穴位，而且必须是单独在一个屋里，除了大夫和病人，不能有第三个人。并且呢，每扎一个穴位就要对着病人喊一声，还不走，每扎一个穴位都要喊一声。一般扎2到3个穴位，病人神志就恢复了，最多不超过6个穴位，你就不能再往上扎了。如果说这13个穴位你全给扎满了，这个病人你救不过来不说，对你自己也不好，因为有这样的案例。那时候我年轻啊，胆子也大呀，也没想太多啊，我把身边的人我都给赶出去了。完了之后呢，我就先扎了病人的人中百会啊，还有2个脚的涌泉穴。等扎完2个脚的涌泉穴之后，这老太太这神志啊就过来了啊，张嘴说话了。第一句话说你是谁呀，第二句就是我脚疼。那扎涌泉能不疼吗？我就问老太太，我说你叫啥呀？说叫杨真峰。我心里合计啊，这老太太怎么这名呢，杨真峰啊，难怪出这事儿。但我又一合计不对呀，哪有叫这名的。我说你叫啥，你说真亮点，说叫杨真凤啊。我一听啊，是凤。你看过去什么方啊，是不是真啊，灵啊，凤啊，多数都叫这么个名啊。我一看这是好了，完事我就让其他人进屋了。后来呢，这老太太哭哭唧唧的就说出来了，说你们几个呀把你们爹都给忘了。这几个孩子这时候才想起来，一个劲儿的说不是忘了，是农活太忙了啊。后来呢，这几个孩子又上山啊祭拜的。临走之前呢，我说有条件呢给老太太喝点汤药。但农村呢，咱说实话，他毕竟不像城里，他不讲究这些。讲话呢，只要是那不要命的病一般都不在乎。后期呢也没听说这老太太在犯病啊。如果放到现在，我指定让老太太必须把这个药汤跟上，我指定让老太太把这舒心汤喝上。因为她这个病啊就是淤心里了，所以呢得给这个淤化开啊。这个针灸呢是给她正过来了，针灸最大的作用其实是扶正啊，给她正过来了，但心里的这个结没打开，心中这个疙瘩呢还没解开。如果现在再遇到这样的，我必须让他喝点舒心汤，必须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给他用上。你像有一年，好像是7、8年啊，在我们也是隔壁村，有一村民找我，当时呢他就跟我说，说去年的时候，也就是77年呗啊，有一天突然呢，这个下腹剧烈疼痛，伴随着高烧、腹泻，当时在市里医院看的，而且还住院了呢。那疼的，最后一看不行，给打的那个拍涕定。大家知道这个拍涕定是啥不？就杜冷丁。打完这个就缓解了，住了半个月医院。但出院之后啊，不发作那还行，一发作疼的坐卧不安，疼的满头是汗。疼的直打滚啊，看了好几个大夫，所以呢就是想让我也给他看看。我说你把住院期间的那个化验单你拿过来我看看吧。我一看，红细胞 4.2、血红蛋白105，白细胞 9.6， 中性粒细胞是 0.67， 淋巴细胞是 0.3， 这稍微有点炎症啊。我就合计他这病这个腹痛剧烈，久治不愈，痛有定处。什么叫痛有定处啊？就是说他疼痛那个位置是固定的啊。你看在脑海当中，我就想起我师父说的那话了，久疼必瘀。是啊，久疼必定有瘀。我就想起我师父那五句真言了，久疼必瘀，久虚必瘀，久病必瘀，久高必瘀，久衰必瘀。所以他这个是久疼，那必有瘀。所以当时我就给他开的舒心汤，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白5克，牡蛎5克， 这里边我又给他加了盐胡索和白芍各15克。这个盐胡索又叫圆胡，你看咱们有很多人吃过圆胡紫藤片，说胃疼吃那个圆胡紫藤片，一小袋装的。这个圆胡主要就是止疼的，所以盐胡索和这白芍这两个药在一起啊，起到了止疼的作用。我让他一天喝上2次，一天喝上1副，病人喝了能有3天吧，就告诉我下腹胀闷感觉好多了。我说那你再继续用上它1个星期的，后来呢又巩固了1个星期，慢慢就好了啊。有一年我从北京回鹤岗，我又看到他了，告诉我这些年一直没犯病啊，这就说明啥，彻底好了。所以就应了那么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没有瘀和堵，世上就没有病，记住没？哎，好了，这时间关系啊，今天我就跟大伙讲到这儿，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能够听我讲，谢谢，再见。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第一，从7月1日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全面调价，每盒从550元涨到650元。第二，本月底将举办最后一次原价550元购买的机会，条件不好的长期用药的听友，趁没涨价赶紧储备。第三，在6月8号将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免费试用活动，不分新老听众，听到就能参加。活动一旦敲定，节目里第一时间通知。6月8号免费试用，别错过。6月底原价囤药，省一笔。敬请持续关注节目，等通知。活动详询400-692。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4: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0: 哇，这水真清。
9: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9: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9: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9: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1: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9: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9: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 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6: 应急科普在身边。
17: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18: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5: 角度，
19: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5: 深度，
20: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5: 温度，
21: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5: 广度，
22: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
15: 新闻十万家，从不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活力满满的《少年》和大家一起分享。当然，我们永远无法保持少年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有少年的心态。最近呢，我看到有网友啊在网上分享了一个感受哈，说你会为没完成的课题反复补考。这个感受立刻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大家纷纷发表自己的感受。你会为没完成的课题反复的补考，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指当你反复的逃避某一个问题，命运就会不断的把同一道题摆在你的面前，让你一次次的经历类似的考验，直到你终于做出不一样的选择。确实如此，生活当中有一些课题你越躲它越来，迟迟不肯面对的那些课题它并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在你以后的路上换个样子，一次又一次地处在你的面前，看你如何解决。你比如说，如果你总是把东西随手一放，想着回头再收拾，那么你每天都会花时间去找东西，甚至因为找不到重要的文件而误事。再比如说，你面对不合理的请求总是不好意思地说不，那么你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被一次次的随意的占用。没有学会解决这道难题，这道难题就会换个方式不断地出现在你的面前，这些反复出现的困境，直到你终于的学会直面，给予回应，你才会也才能翻越过去。仔细想想还真是这样的，人生所有重复的考验都有一个终点，那就是真正的成长和通透。我们时候很多时候会畏惧反复出现的困境，但是常常忽略了每一次和难题的重逢其实都是一次成长的契机。那些辗转反复的情绪，周而复始的坎坷，不是为了困住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在一次次的磨合当中读懂自己，成就自己。习惯性拖延的人总会一次次的被仓促赶工的问题所困扰，但是如果你学会自律，拖延带来的慌乱和内耗就会慢慢的消失。不懂得拒绝的人经常会被无端的琐事占用时间，消耗精力，但是当你学会守住边界，温柔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态度，那么那些无谓的打扰和羁绊就不会再反复的出现。很多时候，很多的课题都遵循一个规律，就是未解则反复，学会即终结。要相信每一次困境的退场，那都是自我蜕变的证明。当你读懂了藏在难题背后的深意，掌握了和它匹配的心态和能力，那么那些反复出现的课题，它就会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从容的底气和笃定的心境。面对反复折返的人生课题，有些人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抱怨和内耗，我怎么总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们可能会困惑，为什么同样的难题会再三的上演，为什么别人都挺顺的，自己却经常困在重复的困顿。这个时候与其耗费精力抱怨课题太难，困境太多，其实不如坦然地面对它，放下抵触的心态，主动直面这份滞留的课题，沉下心来拆解它，打磨自己，在重复的历练当中慢慢地补齐自己的短板和不足。真正的通关从来都不是侥幸地躲过课题，而是主动地从困境

境里破局成长。要知道，一个清醒通透的人，他一定会在困境当中修炼心性，沉淀能力，完善自我。要相信那些没有完成的课题，它一定不是为了为难你而来的，而是暗藏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跟随我一起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6月6号是爱眼日，今年的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眼睛的健康。今年的全国爱眼日的主题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眼睛呢是它的非常的重要，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而眼健康是贯穿了整个生命周期。所以加强科学的用眼知识的普及，提高公众对于眼健康的重视程度，当然也就非常的必要。现在呢，在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比如说防蓝光眼镜、网红眼药水，那么这些到底是神器还是智商税呢？还有做了近视的手术，我们的眼睛就真的一劳永逸了吗？老年人视力下降是正常的衰老还是疾病的信号等等等等。伴着这首歌曲《爱笑的眼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眼健康。爱眼日里说眼睛哈，刚刚我们说到了，现在呢为了保护眼睛，很多人也愿意做一些投资，比如说像市面上出售的一些防蓝光眼镜、护眼仪、叶黄素等等等等。那么大家也有疑问，这些到底是神器呢还是智商税呢？确实现在有很多的护眼产品在宣传当中啊，被包装成了预防近视、缓解疲劳、修复视力的神器。而眼学的这个医科专家就表示，从临床的角度看呢，眼健康的管理首先要建立在科学检查、明确诊断和规范干预的基础上。所以这些产品不能简单的说有用或者是没用，关键呢要看它的适应症以及大家的期待是否合理。你就说蓝光眼镜吧，很多人都喜欢买这个防蓝光眼镜，就觉得戴上它了好像你看电脑看屏幕是安全的，甚至还有很多人认为戴上防蓝光眼镜就能够预防近视，保护我们的眼底。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呢，并不能够把佩戴防蓝光眼镜等同于近视防控的手段，大家要注意这个概念。就一部分人来说，合适的镜片呢可能会有助于降低眩光，改善视觉的舒适度，但是如果因此延长了连续用眼的时间，可能就得不偿失了。换句话说，就是防蓝光眼镜也许能够减少一些光对我们的眼睛的刺激，但是最好的保护那就是少看屏幕。而对于目前市面上销量很大的一些护眼仪呢，像热敷、按摩等方式呢，也可以让一部分干眼还有眼睑板腺功能异常或者是视疲劳的人群感觉到舒服。但是要知道，这并不是万能的治疗方法。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眼睛红、眼痛、视力下降、怕光、分泌物增多等等症状，

0: 那么就不能自行反复地使用这些仪器，而应该及时地到医院去就医。使用护眼产品不能够替代科学用眼、规律作息、医学检查和规范的治疗，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概念。那些只是保健产品，它可能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你要指望这些产品能够彻底的解决某一个问题，或者是做到防范近视，那是不可能的。那现在市面上还有很多人会买这个叶黄素来补充哈。那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下叶黄素到底是什么。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重要的色素成分，深绿色的蔬菜、玉米、蛋黄都可以提供叶黄素。而对于饮食结构比较差、特殊眼底疾病风险的人群呢，是不是应该补充叶黄素不是自己说了算的，而是应该听医生的建议。如果医生觉得你可以补充，您再补充，不要盲目。那健康的人群呢，没有必要盲目的大量的服用一些保健品，更不能够把保健品当作药品。
1: 陪你去到任何地方，待在你身旁，你就像烙印在我的心。
0: 好，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钉子电子屏幕这个事情。确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现在可能离不开，上班的时候得看着电脑，不工作的时候可能会在看手机，我们每天盯着电子屏幕的时间真的很长。那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如果时间看得太长了，眼睛容易干涩，那怎么办呢？中青年群体最常见的一个眼部问题就是看屏幕看久了，眼睛干、眼睛酸、看事物模糊。而眼科的专家介绍，这一类问题呢，经常是被称为数字视疲劳或视频终端综合征。它和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眨眼的次数减少、环境干燥、屏幕的亮度不合适、包括屈光矫正不准确等等因素都有着关系。在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人每分钟会眨眼很多次，我们的泪腺呢，随之也会均匀地覆盖我们的眼表。但是呢，你专注地看电脑、看手机，那么眨眼的次数就会明显地减少，而且不完全眨眼增加，泪膜就容易不稳定，所以就会导致眼睛干涩、有异物感，甚至是烧灼感、酸胀感。所以当我们意识到这个眼睛干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当然我们就可以想办法来解决。那我们可以遵循20-20-20这个原则来进行科学的用眼。其实这个办法非常的简单哈，在这儿给大家普及一下，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朋友。每次近距离的用眼大概20分钟，你就向20英尺，也就是大概6米之外眺望20秒。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呢，也可以每工作40-50分钟起身活动一下，远眺一下，眨眼睛放松。其次呢，就是要调整电脑的屏幕和环境，屏幕的位置呢略低于你的视线，距离保持在一个手臂左右，屏幕的亮度和环境的光要相匹配，避免在黑暗的环境当中长时间的看亮屏。很多人晚上躺在这个床上看手机哈，大概很多人都会这样，但是在看手机的时候，很多人是关了灯以后刷，这个特别伤眼睛，一定要在光线当中开一盏小台灯，在这样的时候有光来刷手机，对眼睛也是一种保护。当然最好的就是少刷手机。还有呢，就是在空调房或者是干燥的环境当中啊，可以适度的增加空气的湿度，也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的湿度。说到这个哈，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可以提醒给大家，就是对于眼睛这个干眼的不适的症状，有一个办法很好，叫做笑的训练。今天早上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也和办公室的同事在分享哈，我就说原来笑可以让我们的眼睛的干眼的症状可以缓解。同事说，难道真的是笑出眼泪吗？哎，听上去像句玩笑话，但它是真的。笑的训练是可以缓解我们干眼的不适症状的，而且效果还不亚于常用的人工泪眼滴眼液。为什么呢？因为在大笑的时候，我们的腹式呼吸能够激活我们的自主神经，进而刺激泪液的分泌。同时呢，大笑的时候眼睛会不自觉地眯起，那么我们的眼轮匝肌随之会收缩，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挤压到我们眼皮里的 眼板线，

睑板腺促使油脂分泌并且排出，从而增强了泪膜的稳定性。所以说哈，保持笑容真的是有利于健康的，这不是一个传说，它是真的。大家可以按照一些这个拼音拼读的方式开展笑的训练，比如说嘿嘿嘿、哈哈哈等等这样的一些完整的口令进行训练，还没准真的能改善您的干眼症状。

0: 好的，刚才说了这个干眼哈，再来说说网红的眼药水。现在有很多人会看到一些网红的眼药水，就会买来自己用。经常呢会看到一些患者长期自行购买网红眼药水，感觉一滴，哎，好像觉得挺清凉的，眼睛红的症状能够缓解，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东西真好，频繁的使用。但是有没有发现，在短暂使用舒服的背后，可能还隐藏着风险？因为有一些眼药水含有收缩血管的成分，它会让眼睛暂时的变白，但是如果长期的使用，可能就会导致反跳性充血，越滴眼睛越红。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些患者会把抗生素类、激素类的眼药水当作普通的消炎药来使用，这样呢，极有可能会掩盖了你眼睛本身的这个病情，甚至诱发眼压升高、角膜感染加重等等问题。那么在这儿有一个小贴士给大家哈，我们使用眼药水可以吗？当然可以，但是在使用眼药水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三点。第一呢，是看清药品的成分和适应症，千万不要迷信进口啊、网红啊、清凉感呀这样的一些宣传语。第二呢，就是眼药水开封之后啊，注意保存期限。第三呢，就是儿童、孕妇、青光眼的患者、角膜病的患者，这些特殊的人群一定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用药，千万不要自行的盲目用药。那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做这个近视眼的手术哈，很多人觉得做了近视眼的手术好像就可以一劳永逸，真的是这样吗？近视手术呢，它包括角膜激光手术、眼内晶体植入手术等等，它是可以帮助符合条件的摘掉眼镜，或者是减少对于眼镜的依赖，但是它并不是治愈近视，也更不是一劳永逸。近视手术改变的是眼睛的屈光的状态，使得光线能够更准确地聚焦到视网膜上。而对于高度近视的患者来说，即使手术后裸眼视力提高，眼底病变的风险依然还是存在的。所以呢，高度近视的人群在手术之后需要定期的检查眼底。另外呢，在手术之后也要遵从医嘱用药复查，千万不要揉眼睛，合理的用眼。如果手术之后继续长时间的熬夜呀，近距离高强度的用眼睛啊，还是会出现视疲劳、干眼或者是屈光度回退等等问题。保护眼睛的健康是需要贯穿全年龄段的、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护眼最朴素、最有效的办法其实很简单，每个人都可以做到，那就是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白天呢，还是要多到户外去活动活动，近距离用眼，注意要间歇性的休息。除此之外呢，保证睡眠、均衡饮食，不在走路、坐车或者是昏暗的环境当中长时间的看手机，一旦出现眼部不适的症状，及时的就医。
1: 你的眼睛明亮美丽，你的眼睛。
0: 好的，和大家说了那么多关于用眼的这个相关的知识哈，也希望能够在爱眼日到来的时候，在眼睛健康方面给大家带来一些小贴士，能够让您心明眼亮。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十万加，稍后将是半点广告，半点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换个话题接着聊，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应急科普在身边。

0: 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但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洪水带来的风险。在洪水来临之前，最重要的是及时撤离到高处避险。我们要密切关注水情，避免在河道、湖泊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停留。一旦收到洪水预警，应立即行动，迅速而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确保自己不被洪水围困。同时，注意观察水情也是防范洪水的关键。通过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或使用手机应用等方式，我们可以及时获取洪水预警信息，了解洪水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洪水过后，防疫工作同样不容忽视。洪水可能会导致水源污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因此，洪水过后，我们应及时清理环境，对受污染的区域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以防止疫情的发生。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洪水应对知识，比如如何关闭家中的电源以防止触电，如何储存必要的食物和水以备不时之需等。总之，洪水的防范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并采取正确的行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我们才能在洪水面前保持冷静，有效应对，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是动人的花朵。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高考。确实这两天可能大家聊的最多的就是高考。那高考当然都希望自己能够考出一份好成绩哈，所以呢为了这个目标，很多学生会想办法努力，当然了很多的商家也会想办法赚钱。可能在高考即将到来之前，您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海量的广告，比如说距离高考还剩多少多少天，你还在用题海战术吗？再比如说考题准确率可达60%以上。对于很多的高考考生和家长来说，可能没少看到这样的广告。确实随着2026年的高考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网上一批打着 AI 精准押题、大模型预测卷旗号的产品销售非常的火爆。这些商家在宣传当中反复的强调技术背景，宣称自研 AI 加海外技术，数月打磨，线下实战验证，试图塑造含金量很高的很专业的形象。同时呢，他们还号称能够深度的拆解命题规律，精准的推演核心必考点，只抓高频考点，以此来暗示押题命中率很高。而且他们还会叠加不用盲目刷题、高效冲刺等等来营销的口号，制造一种紧迫感，这很容易激发一些学生和家长的焦虑的情绪，在层层忽悠之下，当然也就会花钱买单。而当被问及预测的准确率的时候呢，这些商家往往会给出考题准确率可达60%以上的说法，甚至有的在兜售的时候号称押题的命中率能高达80%。而如果你要问它原理，商家就会解释说，大模型就是根据往年考试考点的概率来预测的，能够高效率地覆盖核心必考点和高频的考点。这么一听起来，好像这样的大数据预测仿佛能够让考试变得事半功倍，甚至可以实现精准的押题。但是我想，只要是稍微动动脑子的人，或者是说对这个运行的逻辑稍加了解的人，就不难会意识到虚假宣传的本质。就像很多从事 AI 行业的人说，从技术角度来分析，所谓的 AI 押题模型，它的核心是通过爬虫技术收集近10年的高考真题、模拟题、考试大纲、主流教辅材料等等数据，构建知识库之后，再用大模型生成新的题。所以啊，

这个 AI 做的只是把历年的真题改头换面重新的拼凑，再给它戴上一个帽子预测卷之名来进行营销，其实本质是改题而并不是押题。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高考的命题是具有极强的严谨性和系统性的，不管是从题型的设置也好，题干的表述也好，还是考题的难度的把控，包括覆盖的考点，都是经过了命题组的反复的打磨的。可是 AI 拼凑的题目呢，可能是徒有考卷的形式，实际上结构混乱，缺乏章法，甚至可能还会在知识点上出错，给考生带来辨别和误导的困扰。而且更重要的是，近些年高考命题已经全面的转向了反押题的导向。就在最近，教育部发布了2026高考预警信息，其中呢就明确的提到，高考命题已经更加的注重考察学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您看，由此可见，如果说考生错误的相信所谓的 AI 精准的押题，把大量的精力放到押题卷上，那完全就是背道而驰，不仅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花了那么多钱去买所谓的 AI 押的题，而且还会扰乱当下最宝贵的复习的时间和节奏，得不偿失。高考呢是守护教育公平以及社会公平的重要的底线，而对于这种贩卖弯道超车的幻觉，兜售浮躁走捷径思维的这种骗局，当然必须严厉的打击。翻看一些电商和社交平台，很多的商家会直接的打出押题、教研组预测等等旗号，甚至还有一些会标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完整数学试卷，你听着都想笑。针对这样的一些现象呢，平台当然还需要细化规范，加强内容的审核，对于违规的产品和内容，当然是该下架的就下架，该处理的就处理，绝对不能任他来忽悠招摇撞骗。我们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哈，通过这些生动鲜活的一些普及解码这样骗术的忽悠的本质，我相信这也一定能够帮助考生和家长回归到理性。很多的商家正是利用了信息不对称，营造 AI 预测卷很专业很精准的假象，而当考生和家长洞悉了他背后不靠谱的这种命题方式，明白了所谓的高校备考试题完全都是不靠谱的，那自然就会提高警惕，也就不会掉入虚假宣传的陷阱。说一千道一万，高考的公平性正在于它体现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朴素的道理。与其抱着侥幸浮躁的心态去相信 AI 押题，还不如回归课本，沉下心来扎实的备考。比起所谓的高效复习的攻略，我想这才是最实在，真正的把时间和精力用在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这首歌我相信喜欢足球的朋友一定不陌生，它是98年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歌《生命之杯》。没错，您猜的没错，听到这样的歌曲，自然我们是要来聊一聊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

界杯。美加墨世界杯还没开幕，而中国制造已经提前进场。为什么这么说呢？足球球衣、旗帜、玩具、尖叫机、大力神杯的摆件等等等等，和世界杯相关的周边产品，在世界杯到来之前就已经随处可见。赛事经济的火爆呢，当然也是中国制造抢抓机遇、转型升级的一个生动的写照。虽然我们的球队没进世界杯，但是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的产品可还真是挺多的。从去年的夏天开始啊，像义乌市的一些体育的这些商家就已经投入到了美加墨世界杯周边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当中了。而上一届的卡塔尔世界杯呢，有一些商家就因为50天生产的10万个足球的话题还曾经上过热搜榜。而这一届世界杯的预热期来的就更早。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参赛球队呢，从32支扩军到了48支，其中呢，乌兹别克斯坦、约旦、库拉索、福德角，这些都是首次的晋级决赛圈。而伊拉克队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这些因素自然也就导致了周边产品的需求在显著的增加。很多商家接到的都是来自一些新入围球队所在国家或者是地区的足球订单，单个的订单量虽然不算大，但是呢，陆续都有返单，而且大量的产品在今年春节前就基本的发完，现在接到的都是一些返单，而眼下随着赛事的逐渐临近，返单的节奏也在明显的加快。而且还有媒体报道说，很多的义乌老商户也透露，今年世界杯的相关订单量啊，预计较往届会增长20%到30%，还有商家的订单更是暴涨了5倍，一些厂家甚至坦言，生产的速度都赶不上订单的增速。

提到世界杯带来的赛事红利呢，最受关注为网友津津乐道的总是义乌哈。当然这也是义乌市场与时俱进不断转型升级的很大的一个表现。每一届的世界杯，义乌的商家都会根据市场的需求提前的调整产品的种类和生产的计划，将市场需求转化为实际的订单。而今年呢，针对境外采购商提出的一些个性化的需求呢，比如说一些家庭观赛的需求，那么就有商家推出了儿童款和宠物专属的改良版的迷你球衣。还有一些商户还推出了手拿足球、身穿球衣造型的升级款的尖叫足球尖叫机，甚至很多客户还可以指定颜色、logo 和球衣号。这些加油助威的创意玩具啊，深受国外客户的喜爱。过去呢，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追求的是薄利多销，行业的门槛低，尤其是在世界杯时期，很容易一哄而上。而现如今呢，义乌市场啊，正在从拼价格开始转向拼创意、拼专利，提升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近些年呢，越来越多的企业也从产品出海面向了品牌出海，关注海外市场品牌建设和知识产权的保护，积极地推出原创设计，提前地申请专利、注册商标，也会主动地引入官方的 IP， 在不断地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伴着这个活力四射的音乐哈，我相信很多球迷朋友真的已经非常的期待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了。是的，而最近呢，义乌也是忙碌的不可开交哈。义乌制造供应链很完善，产品的品类也非常的齐全，从面料、辅料、印花、打样到生产，整个链条已经是一条龙的配齐了，甚至可以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义乌做不到的。当然了，这个从源头上也大大的压缩了时间和成本，也成为了义乌制造的底气所在。我之前看到哈，有一些评论就说，义乌制造从代工低价到原创设计正版授权的转型，这个当中也折射出了中国制造

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环节的攀升，从被动的适应者变成了规则制定者的升级之路。根据不完全统计，本届世界杯官方授权及周边产品的外贸红利已经覆盖了国内十余个的省区市。按照世界杯的消费需求啊，中国各地的商家甚至是形成了世界杯经济产业带。你比如说东莞制造世界杯的相关玩具，深圳的是3C 产业带，佛山的是家具产业带，泉州是运动服饰，义乌是小商品。难怪有网友说，作为世界杯最强氛围组，中国制造在世界杯上存在感十足。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到来，也许我们看不到中国的球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裁判哈马宁已经要赴这个世界杯担任一些比赛当中的裁判。在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和往年的世界杯一样，少不了很多的中国元素，而且我相信会越来越多。当几乎每一个和世界杯相关的商品品类都有 Made in China 的身影，中国制造世界刚需的地位当然也就可见一斑。而这个也正是咱们中国经济韧性的深层的来源。

0: 她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0: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千千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1: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0: 他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1: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0: 他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1: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新闻十万家，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伴着活力四射的音乐，我们继续换个话题，轻松的和您聊一聊。刚才说到了世界杯哈，其实在这个暑期，很多的学生朋友可以除了观看世界杯，当然了，接下来再来说说暑期档，我们还可以看电影。截止到5月31号，2026年的电影票房呢，已经超过了157亿元。而其中呢，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过了14亿，已经跃军了2026年度票房榜的第三。而随着暑期即将到来，现在已经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年的暑期档，当中涵盖了历史、科幻、青春、动画很多的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随着暑期档的到来呢，目前已经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了。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它是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作为核心，再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的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当然，这部电影也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献礼。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影片值得期待，那就是《澎湖海战》。它讲述的是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这也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一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的史诗。除此之外，《诺曼底72小时》是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的72小时。他以天气预报改写

0: 二战胜负为全新的视角，展现了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和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如果喜欢科幻的朋友，一部电影非常的不能错过，那就是《揭秘日》。影片的灵感呢，是来源于现实当中的多个未解之谜。它不仅承载了主创对于外星文明的浓厚的兴趣，也激发了观众对于宇宙未知的深刻的反思。对于一个对外星人非常感兴趣的我来说，这部电影我也个人非常的期待。当然了，既然是暑期档，那么孩子们要看的电影当然必不可少。今年暑期档有多部中外动画电影也会轮番的上映。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这部动画片是以征洛阳作为叙事的切口，在恢宏的东方美学风格当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和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而另外一部动画片《大圣崛起》，它讲述的是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而他的行为呢，引起了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呢，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的故事。而在进口动画电影当中，像《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向全龄的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而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这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因为这部电影聚焦了中国动画百年的发展历程，通过一些经典的作品和珍贵影像的资料，全景式的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一家老小都可以走进电影院去看，可以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那除此之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之下呢，很多地方还推出了形式多样的一些惠民观影的活动，让小小电影的一张票根可以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的走高，这也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根据测算，截至到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了2500亿元。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

0: 守护健康每一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5: 北京时间12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0: 政风寒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8: 欢迎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欢迎关注金色热线。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曲靖市人民政府上线节目。大家好，我是包磊，
1: 我是江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重点关注“十五五”开局之年，曲靖如何开好局、起好步；曲靖市如何推进实施实践惠民实事；曲靖在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以及曲靖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好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上线节目。

0: 节目的率队嘉宾，中共曲靖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胡选坤。你好，胡副市长。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呢，跟随胡副市长一起参加节目的嘉宾还有曲靖市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罗艳龙，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唐乔琪，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蒲文娟，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汤华波，欢迎各位。
2: 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可以通过拨打0871961000来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留下您的问题，期待您的参与。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问政进行时。在5月28号的时候呢，是由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上线我们的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记者调查就反映了这样的问题：我省退役军人帮扶工作方式较为单一，就业帮扶、心理疏导、人文关怀、权益保障等综合服务不足的问题。那么在节目播出之后呢，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也表示会有针对性的去推动全省退役军人走访全覆盖，主动发现并且回应老兵的多元化的需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3: 6月1号上午，昆明市西山区金碧街道严家地社区退役军人张惠良来到社区的退役军人服务站，参与休闲活动的同时，请工作人员协助办理医疗费电子报销。
4: 特别像我来说呢，一直身体不好，得到他们这些帮助，得到国家政策的这些给予大医院的扶持了嘛，我觉得我现在呢很温暖。
3: 当地的退役军人服务站从去年开始就联合社区组织了探访队，对辖区内退役军人开展大走访活动，了解他们需求，有针对性的推动困难解决。
5: 在走访慰问中，就是我们分年龄层次对他们提供不同的需求，整合我们社区的资源，比如说是就像我们德恒律师事务所，还有我们荣成老年病医院，为他们提供一些法律咨询啊，还有健康关怀啊、心理咨询这方面的工作。
3: 此前金色热线节目中，鹿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平山街道北苑社区退役军人谢松龄曾表达就业诉求，当地退役军人服务站第一时间上门回访，结合他的身体状况，建议其先安心休养，并承诺待身体好转后，依托他的专业技能，对接辖区企业匹配合适岗位。
6: 辖区内的企业也有很多比较适合他，因为他是之前是从医，他是有一定的技能的。我们希望就是日后他身体好了之后，我们能够及时的衔接到各个企业，为他提供一个合适的岗位。
3: 针对帮扶方式单一的问题，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拿出系统性整改举措，出台了大走访行动方案，对全省服务对象进行全覆盖走访，面对面摸清老兵在精神关爱、心理慰藉、照料护理等方面的潜在需求，有针对性地推动困难解决。同时，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教育、民政、人社等10个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作的通知，依托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汇聚社会力量，构建多元服务体系。
7: 出台了综合性的帮扶文件，将就业创业扶持、子女教育优待、医疗健康保障以及咱们的一个基本生活和急难救助全都纳入帮扶的体系，要求各级各部门呢，通过资金、物资以及服务的多元化的帮扶的形式，对咱们的困难退役军人提供更多的关爱，这也从制度上进行了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保证。从单一的发钱发物到物质加服务的综合帮扶，从政府独唱到社会合唱，我们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补齐我们帮扶工作的短板。
2: 好，以上是今天的问政进行时，金色热线持续关注您身边的热点难点问题。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访谈环节。 提到曲靖，大家首先知道的就是它是我们云南的副中心城市。那么在十四五时期，曲靖的经济社会发展可以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大家尤为关心的是，在原来好的发展基础之上，曲靖怎么样才能够发展得更好？首先请胡副市长给大家。

0: 来做一个介绍。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七进作为全省的经济大事，做好经济工作，迈好“十五五”时期发展第一步，意义重大，事关长远。今年以来，七进市锚定“三八幺五”战略发展目标及省委对七进要在六个方面继续下功夫、取得新突破的要求，落细落实项目攻坚连十大行动，推动经济平稳开局等措施，抓牢抓实产业主体项目支撑，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对冲减量，形成竞争量，多措并举，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一季度第七生产总值增长1%，主要经济指标与预期差距较大。二季度是项目发力、生产扩张的黄金期，也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期。我们牢固实务力活，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目标不能变、措施不能空、工作不能虚、数字不能假、责任不能松的要求，以非常举措担责尽责，以务实举措狠抓落实，可难奋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向好。
0: 那么为了实现我们定下来的目标，具体的工作我们会从哪些方面去开展？
1: 这个我们主要呢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呢是坚决扛牢责任，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抓经济工作上，坚持市级领导带头抓，县市区一把手亲自抓，行业部门共同抓，深入企业和项目一线查找问题、解决问题，一对一开展督导帮扶，逐个行业、逐个领域细化研究，一项指标一项指标进行分析，形成齐心协力抓经济、攻坚克难、促发展的强大活力。二呢是抓好、用好机制，研究建立重点解决思想、重点服务企业、重点推进项目、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四个清单，推动解决一批关键问题，服务一批重点企业，提速一批在建项目，推进一批招商项目，为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向好夯实支撑。建立服务企业见面会会商机制，定期收集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形成问题清单、责任清单，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推进，一个企业一个企业服务，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三呢是抓实重点工业、聚焦工业、服务业等优势产业可能提质，用好省级力电消纳、工业增产增效，采用系列消费券、电超等政策活动效应，推动新能源电池、硅光伏、绿色锂、有色金属企业充分释放产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大力发展乡村、避暑、康养、银发等里基业态，让优势产业更加强更优，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实施非烟非能、煤炭工业、建筑业、畜牧业等11个不短板行动，全面提升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0: 是的，这些工作哈，其实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么在重大项目的发展方面，我们有没有所考虑呢，胡副市长？
1: 当然了，这个就是我要即将说的第四个方面的问题。第四个方面，我们是要强化项目攻坚。抓好项目攻坚连十大行动，建好、用好两图一谱、三库六清单，推动固定资产投资降负逐步收窄。项目谋划方面，抓好521个已纳入国家重大项目库的增资项目前期工作，精心谋划储备一批打基础谋长远的项目，积极争取更多国家项目资金支持。项目推进方面，抓好1224个在建项目建设，集中攻坚突破市级106个和县级588个年度重点项目，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素保障方面，全力做好土地、林地、环评等首席办理，推动重大项目快开工、快建设、快拉展。招商引资方面呢，强化

一把手带头招商，推动招商引资项目快落地、快推进、早见效，力在二季度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20个，新入库纳统亿元以上项目15个，产业招商项目完成投。

0: 联动，严控考点周边噪音，保障饮食及消防安全。楚雄州公安局新闻宣传科科长高海涛，
1: 对考点周边、工地、商圈等区域开展降噪行动，启用铁骑护送或警车开道模式，确保让遇到特殊情况的考生准时到达。
0: 高考临近，普洱、文山等地学校开展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课程，调整考生状态。宝山市统筹医疗资源，在每个考点派驻一车一医一护，并设置医疗点，同时在考生住宿酒店安排医务人员驻点，全方位提供医疗健康保障。宝山市龙阳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范荣辉：
2: 我们会持续强化考试期间传染病监测分析，坚持每日分析研判，全方位守护广大考生身心健康。
3: 马上就是高考了，那么今年的高考期间，我省天气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影响，预计6月7号到9号，云南自东向西将出现一次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局地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文山州、昆明市、玉溪市、红河州、楚雄州、丽江市、大理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德宏州、怒江州北部将会出现大雨，局部有暴雨、大暴雨。上述地区过程累计雨量为40到80毫米。曲靖市南部、文山州北部、楚雄州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的东南部、西双版纳州东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140至16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50至70毫米。云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明隐：
4: 对于昆明主城区而言，最强降雨时段出现在7号夜间至8号上午，将会有大雨出现。8号午后至9号降雨逐渐减弱，以阵雨为主，但降温明显，最高气温将会从28度下降至20度左右。
3: 气象资料显示，2023年至2025年云南高考都遭遇了大范围强降雨过程，这并非是偶然，是初夏环流转换造成的常态气候。因为每年6月上旬副热带高压脊线常盘踞在北纬20度附近，其外围西南气流会源源不断向云南输送暖湿水汽。明隐：
4: 同时，中纬度西风带仍然活跃，引导冷空气南下。我省地处副高西北侧冷暖气流交汇地带，冷暖空气持续符合抬升水汽，凝结成降水，由此造成高考时段多雨的气候特征。
3: 气象部门提醒，本次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降雨强度大，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风险突出，需要重点做好暴雨次生灾害的防范。此外，降雨导致的路面积水、道路湿滑、能见度天气对交通出行不利，建议加强考务组织、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明隐：
4: 7号白天，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文山东部等地局部地区仍将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体感燥热，考生在复考、候考期间务必做好防暑防晒，少量多次补充饮用水。自8号开始，全省大部最高气温降幅明显，考生应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随身衣物。
3: 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资讯。近日，云南省2026年第一批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方案发布，楚雄州共纳入到项目46个，装机规模292.16万千瓦，预计总投资140亿元，装机总量居全省第二。这其中，风电项目34个，装机211.16万千瓦，规模居全省第一，是全省唯一的风电装机突破2000万千瓦的州市。最近，云南省商务厅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的“清凉一下”家电消费季活动，聚焦了618购物大促、毕业升学季和盛夏避暑这三大节点，推出了国家补贴、企业直降加银行优惠等三重叠加福利。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方面，冰箱和洗衣机以及电视、空调、电脑、电热水器等6大类可按售价的15%来享受补贴，而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消费者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以及淘宝和京东、抖音等平台来领券。 农村居民也可以到参与活动的门店。

0: 扫码领取农村地区专属券。大理山水秀美，生态宜居，吸引了不少的外地人前来旅居、旅创、休闲生活。对扎根大理的新大理人来讲，便捷完善的异地就医医保服务，让大家安心旅居、舒心游玩的坚实保障。在喜洲古镇等热门旅居旅游片区，完善的异地就医保障打消了游客和旅居人群的就医顾虑，让大家愿意停留、安心消费、舒心生活。新大理人张英奇：
1: 我在这边毕业之后就留在这边工作，我觉得这现在医保它非常方便，以前可能我回家有时候需要买点药啊，可能要自己掏钱，现在可以异地进行结算，我回家就非常方便，非常的省心，非常的方便。
0: 为方便群众就近看病报销，大理州持续扩容医保定点资源，将各级合规医药机构全部纳入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覆盖州、县市、乡镇、村、社区四级医疗网点。截至2025年12月，全州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药机构达到2558家，其中开通高血压、糖尿病等门诊、慢特病跨省结算的机构1406家。同时，大理州还持续优化跨省异地就医服务。截至2025年，全州参保人异地就医购药直接结算121.5万人次，医保基金支付8.59亿元，直接结算率达99%，州外参保人在大理异地就医购药直接结算167.5万人次，医保基金支付5.76亿元，有效解决了群众垫资跑腿难题问题。大理州医保中心费用结算和异地就医科副科长何建芳：
2: 我们聚焦新大理人和游客的急难筹盼，严格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异地就医政策，落实分级诊疗，实行差异化的异地就医报销政策，不断扩大高血压、糖尿病等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范围，三个方面发力，让医保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0: 除了扩大结算网点覆盖，大理州还持续简化办事流程，全面推行异地就医自主备案服务，不断升级跨省就医结算便利度。大理州医保中心费用结算和异地就医科工作人员田瑜：
3: 推行线上自主备案为主、窗口或电话备案为辅的异地就医备案服务，参保人异地就医可通过云南医保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办事通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等渠道自主备案，也可通过到医保经办窗口或拨打参保地异地就医备案电话进行备案。参保人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登记后，使用医保卡、电子医保凭证即可按照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直接结算报销。
0: 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国家标准委在昨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发布了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了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金额可以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计人应该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共计人来设定共计额度。根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会在全省全国范围内全面开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6G创新发展省部协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6G推进组有序开展6G技术的实验，支持实验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鉴定以及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来推动到2029年在6G技术方案和新型业务场景以及新型

0: 终端产品等方面，为六G的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热点资讯。世贸组织在五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的冲突持续以及能源价格的高企对于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当前晴雨指数为101.7，高于基准值100，表明贸易量仍处于趋势水平之上。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总干事在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到了化肥短缺可能会导致农业生产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于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会更为严重。另外，思考还表示，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了历史性的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来梳理天气的变化。今天早间8点到明天早间的8点，昭通市、曲靖市、文山州、昆明市北部和东部，以及红河州的南部、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德宏州多云有阵雨，局部是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关注下各城市天气变化。昆明多云，气温18到29度；宝山多云，18到30度；楚雄多云，19到30度；大理多云，17到27度；芒市多云，23到33度；香格里拉多云，8到22度；蒙自阴转多云，22到32度；丽江多云，15到28度；临沧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卤水多云，22到33度；普洱小雨，20到29度。曲靖小雨，19到29度；文山多云，21到31度；景洪小雨，24到33度；玉溪多云，19到29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7到29度。这里是新闻进行时，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2: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贴咱们云南的听众。这一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严重的更是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问题都有，生活都受了影响了。也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都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了。今天咱们云南的听众通通都能够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以内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赶紧拨打电话了，400-608-6599，400-608-6599。
3: 话说这日，岳飞带领岳家军回到健康城内，忽然一阵地动山摇。
4: 报！
5: 岳元帅，不好了，地震了！
6: 传令下去，集体往东跑，在打谷场集合暂避。
5: 是。元帅，我有一事不明，健康城内街道宽敞，为何不在原地躲避啊？
6: 健康城乃繁华之地，街道两旁高楼林立，还有广告牌、电线杆、烟囱等，极易被震倒， 砸下来肯定会引

0: 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有半个小时，
1: 将军府里的人都已经被我们打得不轻，
2: 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有半个小时，
3: 将军府里的人都已经被我们打得不轻，
4: 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有半个小时，
5: 将军府里的人都已经被我们打得不轻，
6: 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有半个小时，
7: 将军府里的人都已经被我们打得不轻，
8: 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有半个小时，
9: 将军府里的人都已经被我们打得不轻，
10: 元帅，很多重要东西都还在将军府里呢，要不要赶紧去把东西转移出来？
11: 万万不可，说不定还有余震，等情况完全稳定下来。

0: 大的很多，但我们的村寨没有受到灾害。我们明白，只有上下游一条心，全局一盘棋，才能真正守住人民群众安全。
1: 目前秦古县已建立基层转移避险网格5.85万个，落实沿河村民小组联动教应责任人1678人，构建起上游预警、下游响应、全域联动、闭环处置的防汛新格局。2025年全县汛期转移避险人数较2023年增长了近20倍。秦古县委书记邓世武：
2: 防汛不是一家的事，不是一镇的事，必须打破本位主义，树立全局观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摒弃急功近利思想，上下游、左右岸各部门，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真正做到风险早发现、急策早部署、群众早转移，实现零伤亡、少损失的目标，努力交出一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答卷。
3: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3: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4: 在我们身边，有一部分孩子因为先天或后天的原因，面临着听力、言语、智力等方面的障碍。对于这些被称为“折翼天使”的孩子们来说，能否及时获得专业的康复救助，关系着他们一生的成长。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正在改写无数家庭的命运。在云南，这项制度正努力做到应救尽救，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每一个折翼天使，一个都不能少。
5: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云南省残疾儿童康复学校里，一场充满民族风情的游园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在老师、家长的陪伴下，体验扎染、甲马踏印、抛绣球、面部彩绘等少数民族传统游戏。这些看似寻常的游戏，其实是残疾儿童康复训练的一部分。云南省残疾儿童康复学校副校长吴国立：
6: 学校的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呢，也是结合了我们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一个大的背景，那么在这个践行我们残疾儿童的一个全面康复、全面发展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呢，我们从云南少数民族特色为切入点，那么展开了一些和少数民族相关的活动。
5: 在游戏的笑声背后，是无数家庭的重生。来自罗平的刘粉奶奶带着听力障碍的孙子小石头在学校康复了2年多。回忆起孙子刚确诊时的无助，再看看现在的变化，刘奶奶感慨万千。
7: 生下来3天就确诊了，
8: 就是听力障碍是吧？
7: 对，后来嘛就11个月就做手术了，差不多刚开机就来这里康复了。现在他还是会说好多了，3个字也说不清，1个2个的还可以。学习费嘛政府好，也没有收我们1分钱，都是免费康复的啊。
5: 同样充满希望的还有来自曲靖惠泽的崔庆梅，她的孩子王宇浩双耳重度听力障碍。曾经60多万的人工耳蜗费用让这个农村家庭几乎陷入绝望。幸运的是，他们赶上了好政策。学生家长崔庆梅：
9: 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相信啊，医生都是说他这个只能做耳蜗，他带助听器嘛，就是那种声音太小了都没用。然后那个时候来查嘛，医生说他如果2只要做的话要60多万，那个时候我们还想着那么多钱要怎么办。后面我们那边当地政府他们跟我们打电话说有这个政策，然后就是弄那些材料啊各种资料，然后弄好了我们就直接去做，是免费的。后续的康复就是我们都来这里康复，它就是免费的。
5: 从项目化到制度化，云南省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正在实现因救尽救。云南省残联康复处一级主任科员李田：
7: 我们

0: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依据呢，主要是2018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出台的云南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那么这个制度的出台呢，也是标志着我们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从项目化向制度化的一个转变，是符合条件的那个残疾儿童应救尽救。在14-15期间的话，我省是投入那个中央和省级资金一共是有3.8亿元，然后一共救助了4.2万人次的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了嘛。我们的这个康复效果也是比较好，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这个好评。
1: 除了普惠政策，针对近年来发病率上升的孤独症儿童，云南也出台了专门行动。李田。
0: 出台了孤独症儿童关爱促进实施行动2024-2028年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政策的话，主要就是围绕4大行动，就是筛查干预、促进行动、康复提升行动、教康融合行动，还有家庭暖心兜底行动，这4大行动在着力推进。
1: 康复的最终目标是让孩子回归普通生活。云南省残疾儿童康复学校校长丁丽萍用生动的比喻解释了康复的真谛。
2: 特别是听障儿童，他们很多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装上耳蜗我就能听到，我就能说话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们的一个小婴儿，他一开始不知道如何发声的时候，是吧，那么我们要指引他，教他爸爸妈妈等等。这些孩子呢，他做了耳蜗以后，那这个声音代表什么意思，就要有人去教他，这个就是我们康复的第一步。那么当他在慢慢的无数次的这个训练以后，他听到了这个声音是苹果，这个声音是汽车，那么再教他我要吃苹果，我喜欢小汽车，就是从一个单词一个句子这样的教孩子，慢慢以后呢，他就能够习得了嘛，他就会说了，能听了，会说了，所以我们这些小朋友就基本上能够融在一起了。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1: 为了让孩子们真正融入社会，学校不仅注重课堂训练，更组织了丰富多彩的融合活动。云南省残疾儿童康复学校校长丁丽萍。
2: 孩子的康复，他不光是在课堂上的训练，一对一的训练，实际上很多都是在大自然，或者说在一些这种社会的融合环境里边，他们去学会的、感知的。所以呢，我们搞那么多的融合活动，实际上一个呢是让孩子能够慢慢的有这样的一个训练，融到社会；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想让更多的社会群体给到我们这些孩子更多的关注和关心、关爱。
1: 14-15以来，云南省各级残联严格落实云南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对符合条件的0-6岁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应救尽救。救助内容包括手术、辅助器具配置和康复训练等。其中，康复训练每人每月补助最高2000元，每年不超过10个月。救助年龄范围内，每年可申请一次康复救助。部分地区还在省级指导基础上提高了救助标准，拓展了救助内容。云南省残联康复处一级主任科员李田。
0: 我们省级政策是0-6岁的儿童，昆明市的话，他们是提到了0-14岁，取消了这个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比如像迪庆州还有普洱市的话，他们是拓展了这个救助内容，就是把送训补贴纳入我们救助的那个范围了嘛。比如像迪庆是每人每月20元的那个送训补贴。
1: 此外，为进一步规范定点康复机构管理，省残联联合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制定云南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协议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为残疾儿童异地康复提供便利，积极推动以康复机构为骨干、社区为基础、家庭为依托的早期干预模式，不断提升残疾儿童康复质量。目前，全省共有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400余家，所有县市区均支持残疾儿童异地康复，康复机构不断创新康复服务，让更多家庭重拾希望。
3: 如果您身边有需要帮助的残疾儿童家庭，请告诉他们到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残联申请康复救助，一个都不能少。 各位听众，本期追梦之声就为您播到这儿了。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留言。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传播最精妙的时讯动态，以最时效的声音发布来自世界各角落的要闻百态。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
13: 云南 News Radio。
1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3: 各位听众，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打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23: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3: 发现新云南，我是杨宇。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剑川木雕如何脱困破局，马上进入今日热点。
12: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3: 在剑川，木雕匠人们以木为纸，以刀为笔，雕刻出白族人民的审美密码，创造出享誉中外的剑川木雕。1996年，剑川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木雕艺术之乡。2011年，剑川木雕被国务院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剑川因木雕而声名远播。然而近年来，剑川木雕却遭遇了传承创新之困、活态转化之难和市场拓展之艰等困难。今天我们来关注剑川木雕怎么才能脱困破局系列报道之一，传承困局，千年手工非遗面临生存新危机。
0: 剑川木雕因悠久的历史和精湛的技艺备受人们青睐，圆雕、透雕、镂空雕、浮雕等十多种技艺让人眼花缭乱，一大批木雕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传统的木雕工艺在市场经济中成为剑川的一大优势产业。走进剑川古城的兴义木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段国良、段四兴父子正指点木雕匠人们加紧对大型木雕作品张胜温画卷做最后的精修工作。工坊内木屑纷飞，有条不紊，却明显少了几分人气。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剑川兴义木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段国良：
2: 我最高峰的时候是120多人，现在我们有40多个工人，所以手艺到3-5年，所以呢，现在年轻人不愿意修这个木雕啊。
0: 目前剑川县木雕产业实现年产值5.6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10%。但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由于现代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年轻人对传统手工艺的兴趣日益淡薄，导致剑川木雕人才流失，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许多精湛的技艺也将面临失传的可能。据统计，目前剑川县木雕从业人员近30,000人，其中35岁以下的不足10,000人，20岁以下的更是不到2,000人。剑川木雕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志良：
17: 像我们川的话，最多的时候几百人是有，但是现在就几十人。
0: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肖莹：
18: 加快对传统的木雕工艺的现代化的改造，使之成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包括第一产业比如用材，第二产业加工，第三产业服务和农文旅的融合，那么使之既有更高的价值链。关于木雕产业的人才目前出现困境的问题，那我认为当我们把现代产业链体系架构好了以后，那么我们的各方面的人才都可以在不同的产业链上进行培育，进行提升，使年轻人呢有更多的就业的机会。
23: FM105.8 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3: 高考期间，昆明公交、中北出租汽车将联合开展爱心助考活动，通过免费乘车、静音护考、有线服务等方式，助力高考考生顺利复考。我们来关注。
24: 从2003年起，中北出租汽车就开始参与首届爱心送考。今年是昆明市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中北出租汽车预计有300多辆车参与其中。
25: 从6月7号到6月9号这3天的这个高考期间，凭我们的准考证，然后相应的还有身份证，只要遇到这个上面贴有这个爱心送考的车辆呢，都可以免费进行乘坐。是空车的情况下，那么招手即停，就会在考点周围进行等候。然后如果有这个考生需要这个服务的，不管是把他这个送到考点或者说送回家都可以。
24: 乘坐爱心送考出租车的考生还有机会获赠贴心伴手礼，
26: 那手帕子、湿巾、湿厕纸以及我们的这个护理用品，一起来为本次的这个高考学子给他们加油打气，祝福他们金榜题名。
24: 高考期间，昆明地铁所有车站将统一开设高考绿色通道，推行3优1免服务。
27: 6月7号到6月9号，考生及2名陪同家属携带高考准考证，可以到客服中心领取免费进站票，然后就是免费乘车。3优呢，就是优先安检、优先进出站以及优先处理乘客事务。
24: 考点附近的地铁站都将配备医药箱、文具等物资，并安排工作人员为考生提供出行指引。
27: 像高架站以及地面站的站外播放的广播都会调到低音量，以及夜间的话会取消动车施工以及一些高架站线路的施工，避免一些噪音的影响。不必要的一些广播在高考期间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关闭。
24: 高考期间，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昆明所有常规城市公交线路，途经考点周边的公交车一律禁止鸣笛。 昆明公交还将结合每日客流特点，灵活调整发班间隔和运营车辆数量。
1: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昆明公交集团已经联系了14家学校啊，筹备了73辆公交车、大巴车，啊，为将近3100名考生奔赴考场做好了准备工作。那么随着高考的临近呢，这个数字呢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
3: 走进大理微山县南诏镇报国街，依托等觉寺打造的微山县南诏博物馆显得格外的古朴典雅。从昔日医院旧址蜕变成年均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的文化地标，是微山古城文脉传承的标志性窗口之一。
0: 等觉寺是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39年起，这里作为微山县人民医院使用。2008年，微山县将县人民医院整体搬迁，经过科学论证，2012年正式启动建设南诏博物馆，并对等觉寺的文物、古建筑等进行修缮和修复。微山县文管所所长自兴
4: 对这个古建筑实施了一系列的保护项目。就是进行了整体的这个修缮，我们严格把握文物修缮的这个基本原则，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这个在施工过程当中呢，这个最小干预，尽量保留文物原状。
0: 目前南诏博物馆项目总投资6363万元，规划总用地面积16980平方米，其中文物古建筑修缮面积1818平方米，新建馆舍建筑面积4361平方米，于2015年10月全面建成并免费向公众开放。现有各类馆藏文物4000余件，是集收藏、展示、研究、交流于一体的综合博物馆，也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外地游客深度体验微山历史文化的热门打卡地。北京游客吴先生
5: 感觉这里文化氛围非常浓厚，这边保护的哈也相当的不错，我们来这心情还挺好的，在那而且这人文哈很朴实，主要环境挺好，气候也很。
0: 南诏博物馆馆长自兴
4: 南诏博物馆建成开放，极大地丰富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了微山县对外宣传、文化交流、旅游接待的重要窗口。
3: 烟盒清脆声声起，衣香舞姿代代传。石屏彝族烟盒舞是红河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多年来当地手艺人深耕传统制作手艺，历经多道精细工序，纯手工打造烟盒。清脆悦耳的敲击声背后，是一双双巧手对音色工艺的执着坚守，也让这门传统民族舞蹈得以活态传承。
24: 在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静的家里，他和妻子白世英一大早便开始了烟盒制作。张静把竹片按一样的厚度尺寸削好，再围成一大一小的圈儿。与此同时，一旁的妻子负责熬制粘贴烟盒要用的牛皮胶，把雌雄两个竹圈配成一对烟盒，再粘底、固定、劈灰、打磨、上漆等，一个个小小的烟盒在夫妻俩手中逐渐成型。张静介绍，他从父亲手中接过这门手艺时才14岁，如今他已经55岁了。烟盒虽然看着简单，体型又小，但一个烟盒从选材到制作完成需要4-5天的时间，经过20多道工序。
7: 我这地方我那多出去嘛，最近好啊，是这么说你的呢？我就说，哎呀，我好说最近好了，我们就是最早就到了。
24: 目前石屏县的烟盒主要在古城零售及文艺队批发，在古城有4-5家店卖烟盒，既有传统的乐器店，也有非遗体验馆、特色文创店，一个个火红的烟盒整齐地摆在店里供消费者挑选，小小的烟盒成为备受游客欢迎的艺术品。
9: 那些几家是一些男他们有一道当的男了，我反正想他们喜欢在这里手上挑小身上都得是这个身体都能买谁能买上，好不是7-80分40-50分。
24: 百年手工技艺沉淀，赋予了小小烟盒独特的文化生命力。传统彝族烟盒不仅是实用器具、演奏乐器，也是烟盒舞的核心道具。它承载着彝族节庆、民俗、歌舞文化，方寸之间也尽显审美智慧。
3: 再来关注滇超公益联赛的相关的活动。近日德宏队先后走进瑞丽市解告国民小学和盈江县第一小学，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了热爱运动、追逐梦想的种子。我们来看一看。
6: 6月1号，滇超联赛德宏队公益行首站来到德宏州瑞丽市解告国门小学，球员们化身临时足球教练，指导孩子们练习运球、传球、停球等基础动作。楚雄海之子元宇科技有限公司还为孩子们送上了定制的滇超心意包，

0: 随后，德宏队球员与学生们混合编队展开趣味对抗赛，欢快的笑声洒满整个球场。
1: 哦，祝你们拿到第一！
2: 好，
1: 中超第一！
2: 我也希望你们六一快乐，然后希望你
3: 好好踢球，能超越我，
1: 齐上点超。
0: 6月2号，德宏队公益行的脚步来到盈江县第一小学，看着孩子们在球场上肆意奔跑，满眼热爱的模样，球员们也深受触动。
2: 当有了滇超之后，我觉得很多家长都在私信我，是说很多他家的孩子也爱上了足球。我觉得这就是滇超德宏队存在的意义，能带动很多青少年放下手机来在户外运动，一起热爱足球。
4: 我们不仅要在生活和学习中要取得好成绩，更要在踢球的过程中永不放弃，勇往直前。
5: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6: 来关注一下菌子。作为菌子王国的云南，网友开玩笑说，云南人把松茸给了全世界，却把鸡枞留给了自己。鸡枞这种长在白蚁穴上的野生菌，为什么能引得云南人为之倾倒呢？它主要分哪些种类？怎么烹饪才最好吃呢？咱们一起来了解。
7: 无论是入口鲜香、口感筋道的油炸鸡枞，还是菌肉鲜甜、滋味醇厚的鸡枞菌汤，又或是清新鲜美、风味悠长的火腿炒鸡枞，对爱菌如命的云南人来说，鸡枞菌是这个季节最难以抗拒的味蕾诱惑。每年7月的野生菌销售旺季，鸡枞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市场的单日上市量能超过40吨。其中口感最为清甜的是黑帽红土鸡枞，目前每公斤售价约在800元至1100元，最低时能降到500元。
8: 富民的鸡枞的话，在云南来说是一种标识了，是非常受欢迎的，也是价值比较高的一种。它的肉质比较紧实，微甜，然后味道比较香。像这种的话，就适合炒制啊，或者做汤啊。
7: 口感排第二的是白帽鸡枞，目前每公斤售价在900元左右，上市高峰期最低能降到300元，吃起来同样细嫩爽口。
8: 这手里拿的呢是白帽鸡枞，然后这个是东川的，价格要稍微比黑帽的要低一点。味道呢，其实在我来说的话大差不差，细品的人可能能分辨出来。
7: 值得一提的还有火把鸡枞，它是扛起野生菌市场销量的主角。经过文火炼制，做成油鸡枞后，哪怕搭配朴实的米饭素面，小小一醋就能鲜掉眉毛。
8: 这个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富民的火把，杆比较细，很好分辨，比较细，完了散很小，产量高了以后，多了起来以后的话，基本上几十块，百十来块以下就能可以买得到。只是它的肉质比较小，比较嫩，炸出来的这个鸡枞油的话，也是味道比较好。
7: 此外，等到高峰期还会有一朵就重达1公斤的黄皮鸡枞亮相，朵大肉厚卖相佳，还有口感独特的蚂蚁鸡枞也会上市。
8: 蚂蚁鸡枞的话，云南这边的话，其实靠缅甸附近的话要多一些，等到成熟期以后进入木水花市场也是很量很大的。它这个杆部呢是中空，这种的话就是说炒着吃，比较有嚼劲。味道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
6: 野生菌上市，美味与风险并存。每年这个时候，医院急诊科都会接诊一些野生菌中毒的患者。这一次，就连常年钻研医学知识的外科主任也没能躲过见手青的毒素陷阱。经过救治，医生已经康复了，他决定用亲身经历再一次敲响野生菌食用安全的警钟。
9: 我是云南大学红会医院普外医科的张主任，我星期天吃见手青中毒了。
0: 据张主任回忆，当天和家人在家里自己烹饪野生菌，第二天正常上班，可同事明显察觉他口齿含糊。到了晚上，张主任开始出现幻觉，紧急就医。好在自己所在的医院就是云南省中毒临床救治基地，经过3天对症医治，身体才逐渐康复。 张主任结合自身情况，总结出自己此次野生菌中毒的三大原因：
9: 切得太厚，时间不够；第二点是我中午吃了那菌子，下午还剩十几片，就连热都没有热，我把吃了冷菌子啊，它就中毒了。第三点呢，我个人认为，你做的再好，你只要连着吃，吃得多，每天吃或者每顿吃，都会中毒。
0: 剑手青是云南中毒发生率最高的牛肝菌品种，含有的致幻毒素很难被短时高温破坏。张主任根据自身发病全过程，也梳理了剑手青中毒循序渐进的症状。
9: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出现了说话不流利，口角会流口水，像感冒的症状，就是大舌头的症状啊。第二点呢，就是胃肠道症状啊，我出现了恶心、呕吐、打嗝。最主要的是打嗝，第三点呢，就是出现了最重要的神经系统症状，看见了小人儿。
0: 据了解，随着野生菌大量上市，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每天都会收治大概5到6例中毒患者，大多以剑手青中毒为主，轻则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重则出现幻觉、幻视、记忆力缺失的症状。而误食鹅膏、亚锡锗红菇等这些剧毒菌则会对肝、肾、心脏等有严重的损伤。对此，急诊内科医生也给出了防野生菌中毒专业提示。
10: 栽菌子的时候呢，不要到那个不熟悉的地方或者山里面去自行栽菌子。第二个呢，就是要到那个专业的地方，比如说菌市场呢去买自己熟悉的菌子来进行烹饪。第三个呢，就是烹饪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高温的一个加热。进食的话呢，尽量的不要喝酒。还有呢，就是那个菌子第二天从冰箱里面取出来的话，要充分的加热，因为我们接诊的有部分患者的话，都是因为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没有充分加热以后呢，导致出现一些中毒的症状。
0: 医生提醒，除了以上，菌子再好吃也不要贪多，适可而止。如果食用后出现不良反应，请第一时间到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6: 以上就是发现新云南，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发现新云南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直播，周六日重播。我是杨宇，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6: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4: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3: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4: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3: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4: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3: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 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3: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4: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19: 我帮你。
20: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21: 跳绳技术。
22: 准备。
18: 体在跃动。
2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4: 美在旋转。
25: 扫除啦！
26: 我来拖地，
2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3: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0: 全天新闻纵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近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其中52个重中之重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2.9%，365个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8.12%。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启幕。在今天下午，昆明各高考考点开放，组织考生提前入场，熟悉考场，了解考场布局、安检流程及通行线路等，为高考做好最后的考前准备。记者从公安部获悉，全国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全力确保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同时提醒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私募行业监管将会迎来全流程的升级。证监会的数据显示，我国私募基金规模目前达到了23万亿元。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5号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双方举行会晤仪式，表示联合国支持俄乌两国以平等的谈判来解决冲突，实现停火。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政府任务是从明年起努力促使本国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完成这项任务的条件之一是增加投资，并且开启新的投资周期。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云南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空气流域水质稳步提升，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成效凸显，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
2: 入夏，翼龙湖湖面波光粼粼，周边绿道蜿蜒灵动。刚刚投入实施的高压控藻试验项目，将含蓝藻的湖水经过分离和净化，达标后重新进入翼龙湖。石屏翼龙湖高压控藻试验项目负责人马卓红：
3: 一天可以处理30万方复藻水，对增强翼龙湖水动力，进一步抑制翼龙湖的蓝藻水活的一个爆发，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2: 2009年以前，翼龙湖水质一度跌入劣五类，一场源头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全面系统性工程治理的序幕正式拉开。目前，石屏县累计退房、退田地、退塘、退餐饮渔庄等20000多亩，种植结构调整优化面积33万亩，沿岸244个流域村庄实现卫生公厕和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治理全覆盖。同时，新建和改造城镇雨污管网926公里，37公里的碧河环湖生态廊道有效保护了湖泊生态系统。目前，翼龙湖实现整体脱劣。2026年以来，连续3个月达到4类。石屏翼龙湖水质脱劣攻坚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石屏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兴荣：
4: 构建多元互补、循环高效的补排水体系，3年来，有效向翼龙湖补水1.2亿立方米，向湖外排水5300万立方米，健康水循环体系初步形成，水质综合状况和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2: 针对南盘江治理过程中的重点污染源，2025年，昆明市在宜良县实施临时高渣场综合治理项目， 计划今年六月底全面完成清空改性回填和生态修复。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宜良分局副局长张志华：
5: 完成修复后，这180亩左右的用地可以用于种植玫瑰等花卉。按照地租，每年每亩约4000元左右，可以为我们当地带来地租收益，年均约70万元。
2: 十四五期间，云南持续推进三治一改善，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向好。2025年，杨宗海由4类好转为3类，滇池由劣五类好转为4类，星云湖、绮麓湖由劣五类好转为5类，洱海水质持续保持优良。2022年以来，连续4年洱海指数评价为优。在奋力攻坚碧水保卫战的同时，云南提质推进蓝天保卫战。位于景洪城区的空气监测铁塔上，一排排监测仪器屏幕上 PM2.5、PM10、臭氧、二氧化硫等实时数据动态更新，空气质量状况实现24小时不间断精准监控。西双版纳州生态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世超：
6: 版纳蓝

0: 天智宝平台是我们智慧智器的大脑，形成覆盖全域的地面慧眼网络，融合了430余路的摄像头与 AI 算法，可以自动识别烟火，实现从人眼看到 AI 智判的飞跃。
1: 为了有效解决田间秸秆、露天焚烧影响空气质量等难题，西双版纳州大力推广秸秆回收再利用模式。原本就地焚烧的玉米秸秆，经过标准化加工后，变成了优质轻铸饲料。目前，全州共有秸秆饲料化利用企业及加工厂30家，秸秆综合利用量达44.27万吨，综合利用率达93.07%。西双版纳州还积极探索与毗邻的老挝、缅甸跨境大气污染防治，推行境外甘蔗错峰采收、分批收购、集中清运模式，引导境外蔗区避开污染高发期集中烧荒，从源头削减焚烧污染。西双版纳州生态环境局勐腊分局副局长梅苑海：
2: 推行秸秆错峰烧除，推动跨境大气污染治理，从以往的各自分头管控，逐步向中老协同联动、联防共治。
1: “14五”期间，云南空气质量稳居全国前列，4年优良天数比例超过98%，空气质量持续领跑全国。2025年，全省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保持优良，优良天数比例达98.9%，居全国第一位。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达94.12%，创历史新高，连续9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 今年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周年，10年来，云南啃劳上游责任，以生态为根基、交通为枢纽、产业为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10年取得积极成效。
4: 云南坚决扛牢上游责任，强化上游担当。10年来，生态环境保护走深走实，绿美长江生态底色更加鲜明。2025年，全省地表水国控段面、长江流域国控段面水质优良比例分别达94.1%、91.4%，较2015年分别提高31.8个百分点、62.8个百分点。6大水系出境跨界段面水质保持2类及以上。云南省生态环境厅2级巡视员穆文兵：
5: 目前全省国控劣文类水体基本消除，全面完成县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任务及8933个国家重点水体入河排污口整治，新增临时高综合利用率提升至94.9%。
4: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1级巡视员梁旭东：
6: 滇池、新营湖、吉鲁湖、翼龙湖成功摘除了劣物类帽子，滇池、洱海、海菜花连片绽放，成为生态名片。大理市获得国际实地城市认证，大理洱海建川建湖、香格里拉千湖山被列为国家重要湿地。COP15 大会成果持续落地见效，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在全国前列。全省记录物种数量稳居全国第一。
4: 10年来，云南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动能更加强劲。全省清洁能源装机从2016年的7024万千瓦提升到目前的1.55亿千瓦以上。绿色铝、硅光氟、新能源电池新三样成为云南工业增长新引擎。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薛桂辉：
7: 铝水不落地的这个园区的闭环模式，在文山、红河等地啊复制推广，全省的铝材就地加工转化率持续提高，形成了铝资源到电解铝、铝合金、铝加工、铝应用、再生铝的完整产业链。
4: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新闻发言人何格伟：
8: 全国重点实验室甚至9个，围绕重点产业布局建设了6个云南实验室， 省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实现了重点产业的全覆盖，高新技术企业突破了4100户，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了1.5万户，连续举办了世界腾中科家论坛，创新底盘更实，动能更强。
4: 十年来，云南综合交通网络加速成型，畅联长江，内联外通更加高效。截至2025年底，全省内河航道通航总里程达5359千米，高速公路里程达11100。

0: 储量达1178.6万吨。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稳步恢复。截至2025年，关雷港完成货运量25.4万吨，航道通航能力、通关便利水平持续提升。
1: 马上就高考了，今年高考期间，我省天气情况是什么样的？来关注一下。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影响，预计6月7号到9号，云南自东向西将出现一次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局地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文山州、昆明市、玉溪市、红河州、楚雄州、丽江市、大理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德宏州、怒江州北部将会出现大雨，局部有暴雨。大暴雨，上述地区过程累计雨量为40到80毫米。曲靖市南部、文山州北部、楚雄州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的东南部、西双版纳州东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140至16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50至70毫米。云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明隐：
2: 对于昆明主城区而言，最强降雨时段出现在7号夜间至8号上午，将会有大雨出现。8号午后至9号，降雨逐渐减弱，以阵雨为主，但降温明显，最高气温将会从28度下降至20度左右。
1: 气象资料显示，2023年至2025年，云南高考都遭遇了大范围强降雨过程，这并非是偶然，是初夏环流转换造成的常态气候。因为每年6月上旬，副热带高压脊线常盘踞在北纬20度附近，其外围西南气流会源源不断向云南输送暖湿水汽。明隐：
2: 同时，中纬度西风带仍然活跃，引导冷空气南下。我省地处副高西北侧冷暖气流交汇地带，冷暖空气持续符合抬升水汽，凝结成降水，由此造成高考时段多雨的气候特征。
1: 气象部门提醒，本次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降雨强度大，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风险突出，需要重点做好暴雨次生灾害的防范。此外，降雨导致的路面积水、道路湿滑、能见度天气对交通出行不利，建议加强考务组织、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明影：
2: 7号白天，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文山东部等地局部地区仍将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体感燥热，考生在复考、候考期间务必做好防暑防晒，少量多次补充饮用水。自8号开始，全省大部最高气温降幅明显，考生应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随身衣物。
1: 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出鞘是锋芒。2026年高考即将会拉开帷幕，给广大的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和谐的考试环境。大理州冰川县公安局就超前谋划、提前备战，进一步强化考点、校园周边社会治安清查整治，为考生保驾护航。连日来，冰川县公安局启动高考前社会治安集中清查行动，结合近万家安全宣防工作，紧盯重点区域、关键环节，多维度、全覆盖开展安全管控工作。冰川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民警张荣富：
3: 今年的高考，我们全员在岗在位，全力保障我们的每个考生能安全地到达考场，愿每位考生从容落笔，乘风破浪，不负寒窗。
1: 冰川县公安局优化社会面巡逻防控布局，科学调配警力，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模式，将巡逻重心向考点周边、居民区、商圈夜市、交通干道、人员密集区域倾斜，持续提高街面见警率，全力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平稳有序，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稳定的备考环境。冰川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政治教导员魏国军：
4: 开辟考生应急绿色通道，遇考生忘带证件、车辆故障等紧急情况，快速护送，动态巡逻管控，疏导拥堵，优先保障送考车辆出行安全顺畅。
1: 此外，交警、特巡警、基层派出所多警种联动，聚焦 考点周边路段严查乱停车、乱鸣笛、超速、酒驾等违法行为，全力保障高考期间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冰川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队员熊

0: 开源。
1: 在整个高考期间，我们特巡警大队全体人员在岗，为保障考生顺利应考，我们特巡警大队加大考点周边巡逻，管控噪音，疏导车流，尽全力给考生营造安稳的考试环境。
0: 当前全省已经进入到了雨季，面对今年汛期强、降雨过程多和局地性强、突发性高的严峻形势，普洱市宁洱县建立了多部门联动预警处置机制，依托精准研判和直达末端的预警预报体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立足提前预判、精准监测，宁洱气象部门紧盯雨情变化，降雨来临前主动对接省市气象台联合会商，细致研判降雨落区强度与影响时段，精准预判天气发展趋势。汛期值守期间，气象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在位，依托智能化气象监测设备加密实况监测，全天候跟踪雨情动态，确保天气变化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宁洱县气象台台长龚红梅：
2: 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红色气象预警信息和126精细化预报时，会第一时间电话通知县防办相关成员单位，相关单位会逐级下沉，纵向调度至各乡镇村组，同步开展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等工作部署。在此提醒广大群众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在强降雨期间减少外出。
0: 为打通预警传播末梢，宁洱县优化升级应急广播体系，通过各村组的广播终端，实现汛情预警信息村村通、户户响，将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乡村末梢。宁洱县应急广播工作人员杨家宝：
3: 入汛以来，我们对辖区的应急广播进行新一轮的巡警维护，保障全县841个终端在线率达到95%以上。气象局的预警信息一发出，我们的群众就能够通过应急广播听到预警信息，遇到红色预警，哪怕深夜，应急广播也会及时播发，有效解决预警信息传递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0: 此外，依托多部门联动机制，宁洱县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效应机制，搭配网格员上门通知、新媒体推送等多渠道，针对老弱病残幼孕等特殊群体落实1:1通知帮扶，确保预警信息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形成预警发布部门联动、末端落实的完整闭环。截至目前，今年入汛以来，宁洱县已完成3轮强降雨过程的预警处置，累计推送靶向预警信息9条，完成隐患点前置排查20多处，汛期安全防护网的精准度和响应速度得到显著提升。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梳理天气的变化。今天晚间20点到明天晚间的20点，昭通市、曲靖市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的西南部、西双版纳州东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另外，在迪庆州、丽江市、大理州、楚雄州呢是多云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局部有中雨。关注下各城市天气变化。昆明多云，气温17到28度，宝山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楚雄多云，19到30度，大理多云，17到28度，芒市阵雨转小雨，23到30度，香格里拉多云，8到22度，蒙自多云，21到32度，丽江多云，14到29度，临沧阴转阵雨，18到28度，卤水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普洱阴转小雨，20到28度，曲靖小雨，19到29度，文山多云，21到31度，景洪小雨，24到31度，玉溪多云，18到30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这里是新闻进行时，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0: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润，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再提醒下，只要咱云南听众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政策。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这可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5: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6: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5: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

0: 今年一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四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1: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2: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3: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4: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5: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连麦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8: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7: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0: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9: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1: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1分钟。
9: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2: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4: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13: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4: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7: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5: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16: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8: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8: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17: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9: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17: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20: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2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
1: 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21: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22: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21: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22: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23: 八亩是吧？
22: 嗯，倒麦子这个要八十。
23: 八十呗。
22: 好。
23: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香香。
21: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24: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过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好。
21: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25: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22: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25: 行，
22: 记不住人了，
25: 好，
22: 等一下啊，
25: 等一会儿，
26: 排
25: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27: 等那个，
26: 着急了，
25: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头了。
21: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22: 其实这我说地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28: 拿什么收回去啊？我给你找啊。
22: 那你就
21: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十七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十点四十一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26: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29: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8: 去年九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九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30: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31: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30: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3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30: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8: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7: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六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四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0: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7: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六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证实，乌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五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五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8: 现货黄金五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5: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姆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8: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

0: 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1: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0: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11: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10: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11: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

0: 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全天新闻纵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近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其中52个重中之重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2.9%，365个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8.12%。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启幕。在今天下午，昆明各高考考点开放，组织考生提前入场，熟悉考场，了解考场布局、安检流程及通行线路等，为高考做好最后的考前准备。记者从公安部获悉，全国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全力确保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同时提醒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私募行业监管将会迎来全流程的升级。证监会的数据显示，我国私募基金规模目前达到了23万亿元。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5号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双方举行会晤仪式，表示联合国支持俄乌两国以平等的谈判来解决冲突，实现停火。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政府任务是从明年起努力促使本国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完成这项任务的条件之一是增加投资，并且开启新的投资周期。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2: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3: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云南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空气流域水质稳步提升，

0: 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成效凸显，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
1: 入夏，翼龙湖湖面波光粼粼，周边绿道蜿蜒灵动。刚刚投入实施的高压控藻试验项目，将含蓝藻的湖水经过分离和净化，达标后重新进入翼龙湖。石屏翼龙湖高压控藻试验项目负责人马卓红：
2: 一天可以处理30万方复藻水，对增强翼龙湖水动力，进一步抑制翼龙湖的蓝藻水活的一个爆发，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1: 2009年以前，翼龙湖水质一度跌入劣五类。一场源头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全面系统性工程治理的序幕正式拉开。目前，石屏县累计退房、退田地、退塘、退餐饮渔庄等20000多亩，种植结构调整优化面积33万亩，沿岸244个流域村庄实现卫生公厕和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治理全覆盖。同时新建和改造城镇雨污管网926公里，37公里的碧河环湖生态廊道有效保护了湖泊生态系统。目前翼龙湖实现整体脱裂，2026年以来连续3个月达到4类。石屏翼龙湖水质脱裂攻坚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石屏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兴荣：
3: 构建多元互补、循环高效的补排水体系，3年来有效向翼龙湖补水1.2亿立方米，向湖外排水5300万立方米，健康水循环体系初步形成，水质综合状况和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1: 针对南盘江治理过程中的重点污染源，2025年，昆明市在宜良县实施临时高渣场综合治理项目，计划今年6月底全面完成清空改性回填和生态修复。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宜良分局副局长张志华：
4: 完成修复后，这180亩左右的用地可以用于种植玫瑰等花卉。按照地租，每年每亩约4000元左右，可以为我们当地带来地租收益，年均约70万元。
1: 十四五期间，云南持续推进三治一改善，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向好。2025年，洋棕海由4类好转为3类，滇池由劣5类好转为4类，星云湖、启禄湖由劣5类好转为5类，洱海水质持续保持优良。2022年以来，连续4年洱海指数评价为优。在奋力攻坚碧水保卫战的同时，云南提质推进蓝天保卫战。位于景洪城区的空气监测铁塔上，一排排监测仪器屏幕上 PM2.5、PM10、臭氧、二氧化硫等实时数据动态更新，空气质量状况实现24小时不间断精准监控。西双版纳州生态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世超：
5: 版纳蓝天质保平台是我们智慧制气的大脑，形成覆盖全域的地面汇研网络，融合了430余路的摄像头与 AI 算法，可以自动识别烟火，实现从人眼看到 AI 制判的飞跃。
1: 为了有效解决田间秸秆露天焚烧影响空气质量等难题，西双版纳州大力推广秸秆回收再利用模式。原本就地焚烧的玉米秸秆，经过标准化加工后，变成了优质青柱饲料。目前全州共有秸秆饲料化利用企业及加工厂30家，秸秆综合利用量达44.27万吨，综合利用率达93.07%。西双版纳州还积极探索与毗邻的老挝、缅甸跨境大气污染防治，推行境外甘蔗错峰采收、分批收购、集中清运模式，引导境外蔗区避开污染高发期集中烧荒，从源头削减焚烧污染。西双版纳州生态环境局勐腊分局副局长梅苑海：
6: 推行秸秆错峰烧除，推动跨境大气污染治理，从以往的各自分头管控，逐步向中老协同联动、联防共治。
1: 十四五期间，云南空气质量稳居全国前列，4年优良天数比例超过98%，空气质量持续领跑全国。2025年，全省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保持优良，优良天数比例达98.9%，居全国第一位。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达94.12%，创历史新高，连续9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 今年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周年，十年来云南啃牢上游责任，以生态为根基，交通为枢纽，产业为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十年取得积极成效。
7: 云南坚决啃牢上游责任，强化上游担当，十年来生态环境保护走深走实，绿美长江生态底色更加鲜明。2025年全省地表水国控段面，长江流域国控段面水质优良比例分别达94.1%、91.4%，较2015年分别提高31.8%、62.8%。六大水系出境跨界段面水质保持二类及以上。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穆文兵：
8: 目前，全省国控劣五类水体基本消除。全面完成县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任务及8933个国家重点水体入河排污口整治，新增临时高综合利用率提升至94.9%。
7: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一级巡视员梁旭东：
9: 滇池、新营湖、吉鲁湖、翼龙湖成功摘除了劣五类帽子，滇池、洱海。海菜花连片绽放，成为生态名片。大理市获得国际实地城市认证，大理洱海建川建湖、香格里拉千湖山被列为国家重要湿地。COP15 大会成果持续落地见效，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在全国前列，全省记录物种数量稳居全国第一。
7: 十年来，云南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动能更加强劲。全省清洁能源装机从2016年的7024万千瓦提升到目前的1.55亿千瓦以上。绿色铝、硅光氟、新能源电池新三样成为云南工业增长新引擎。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薛桂辉：
10: 铝水不落地的这个园区的闭环模式，在文山、红河等地啊复制推广，全省的铝材就地加工转化率持续提高，形成了铝资源到电解铝、铝合金、铝加工、铝应用、再生铝的完整产业链。
7: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新闻发言人何格伟：
11: 全国重点实验室甚至9个，围绕重点产业布局建设了6个云南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实现了重点产业的全覆盖，高新技术企业突破了4100户，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了1.5万户，连续举办了4届腾冲科家论坛，创新底盘更实，动能更强。
7: 十年来，云南综合交通网络加速成型，畅联长江，内联外通更加高效。截至2025年底，全省内河航道通航总里程达5359千米，高速公路里程达11184千米，中越、中老、中缅国际大通道高速公路境内段全部建成，铁路运营里程达5222千米。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总规划师程伟贤：
12: 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快推进，南亚、东南亚通航点达33个，2025年。水富港货物吞吐量达1178.6万吨，南长江湄公河国际航运稳步恢复。截至2025年，关雷港完成货运量25.4万吨，航道通航能力、通关便利水平持续提升。
0: 马上就高考了，今年高考期间，我省天气情况是什么样的？来关注一下。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影响，预计6月7号到9号，云南自东向西将出现一次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局地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文山州、昆明市、玉溪市、红河州、楚雄州、丽江市、大理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德宏州、怒江州北部将会出现大雨，局部有暴雨、大暴雨。上述地区过程累计雨量为40到80毫米。曲靖市南部、文山州北部、楚雄州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的东南部、西双版纳州东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140至16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50至70毫米。

0: 云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宁隐，
1: 对于昆明主城区而言，最强降雨时段出现在7号夜间至8号上午，将会有大雨出现。8号午后至9号降雨逐渐减弱，以阵雨为主，但降温明显，最高气温将会

0: 常态气候，因为每年6月上旬，副热带高压脊线常盘踞在北纬20度附近，其外围西南气流会源源不断向云南输送暖湿水汽。明野。
1: 同时，中纬度西风带仍然活跃，引导冷空气南下。我省地处副高西北侧冷暖气流交汇地带，冷暖空气持续符合抬升水汽，凝结成降水，由此造成高考时段多雨的气候特征。
0: 气象部门提醒，本次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降雨强度大，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风险突出，需要重点做好暴雨次生灾害的防范。此外，降雨导致的路面积水、道路湿滑、能见度天气对交通出行不利，建议加强考务组织、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明影。
1: 七号白天，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文山东部等地局部地区仍将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体感燥热，考生在复考、候考期间务必做好防暑防晒，少量多次补充饮用水。自8号开始，全省大部最高气温降幅明显，考生应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随身衣物。
0: 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出鞘是锋芒。2026年高考即将会拉开帷幕，给广大的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和谐的考试环境。大理州冰川县公安局就超前谋划、提前备战，进一步强化考点、校园周边社会治安清查整治，为考生保驾护航。连日来，冰川县公安局启动高考前社会治安集中清查行动，结合近万家安全宣防工作，紧盯重点区域、关键环节，多维度、全覆盖开展安全管控工作。冰川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民警张荣富：
2: 今年的高考，我们全员在岗在位，全力保障我们的每个考生能安全地到达考场，愿每位考生从容落笔，乘风破浪，不负寒窗。
0: 冰川县公安局优化社会面巡逻防控布局，科学调配警力，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模式，将巡逻重心向考点周边、居民区、商圈夜市、交通干道、人员密集区域倾斜，持续提高街面见警率，全力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平稳有序，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稳定的备考环境。冰川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政治教导员魏国军：
3: 开辟考生应急绿色通道，遇考生忘带证件、车辆故障等紧急情况，快速护送，动态巡逻管控，疏导拥堵，优先保障送考车辆出行安全顺畅。
0: 此外，交警、特巡警、基层派出所多警种联动，聚焦考点周边路段，严查乱停车、乱鸣笛、超速、酒驾等违法行为，全力保障高考期间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冰川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队员熊开元：
4: 在整个高考期间，我们特巡警大队全体人员在岗，为保障考生顺利应考，我们特巡警大队加大考点周边巡逻，管控噪音，疏导车流，尽全力给考生营造安稳的考试环境。
0: 当前全省已经进入到了雨季，面对今年汛期强、降雨过程多和局地性强、突发性高的严峻形势，普洱市宁洱县建立了多部门联动预警处置机制，依托精准研判和直达末端的预警预报体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立足提前预判、精准监测，宁洱气象部门紧盯雨情变化，降雨来临前主动对接省市气象台联合会商，细致研判降雨落区强度与影响时段，精准预判天气发展趋势。汛期值守期间，气象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在位，依托智能化气象监测设备加密实况监测，全天候跟踪雨情动态，确保天气变化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宁洱县气象台台长龚红梅：
5: 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红色气象预警信息和126精细化预报时，会第一时间电话通知县防办相关成员单位，相关单位会逐级下沉，纵向调度至各乡镇村组，同步开展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等工作部署。在此提醒广大群众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在强降雨期间减少外出。
0: 为打通预警传播末梢，尼尔县优化升级应急广播体系，通过各村组的广播中

0: 端，实现汛情预警信息村村通、户户响，将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乡村末梢。宁洱县应急广播工作人员杨家宝：
1: 入汛以来，我们对辖区的应急广播进行新一轮的巡警维护，保障全县841个终端在线率达到95%以上。气象局的预警信息一发出，我们的群众就能够通过应急广播听到预警信息。遇到红色预警，哪怕深夜，应急广播也会及时播发，有效解决预警信息传递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0: 此外，依托多部门联动机制，宁洱县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搭配网格员上门通知、新媒体推送等多渠道，针对老弱病残幼孕等特殊群体落实1:1通知帮扶，确保预警信息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形成预警发布部门联动末端落实的完整闭环。截至目前，今年入汛以来，宁洱县已完成3轮强降雨过程的预警处置，累计推送靶向预警信息9条，完成隐患点前置排查20多处，汛期安全防护网的精准度和响应速度得到显著提升。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梳理天气的变化。今天晚间20点到明天晚间的20点，昭通市、曲靖市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的西南部、西双版纳州东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另外，在迪庆州、丽江市、大理州、楚雄州呢是多云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局部有中雨。关注下各城市天气变化。昆明多云，气温17到28度，宝山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楚雄多云，19到30度，大理多云，17到28度，芒市阵雨转小雨，23到30度，香格里拉多云，8到22度，蒙自多云，21到32度，丽江多云，14到29度，临沧阴转阵雨，18到28度，卤水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普洱阴转小雨，20到28度，曲靖小雨，19到29度，文山多云，21到31度，锦宏小雨，24到31度，玉溪多云，18到30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这里是新闻进行时，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润，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再提醒下，只要咱云南听众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政策。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这可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我们不见不散。
1: 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
2: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旅游散心，既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也可以用来舒缓压力。其中很多游客都喜欢选择去古镇游玩，感受那种历史的古韵味。云南一带的古镇一直是很多人十分心仪的好去处，而在云南曲靖其实也有着韵味十足的古镇。这些古镇在历史洪流的洗刷下得到保存，沉淀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价值。曲靖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这座古城历经了2000多年的历史。很多曲靖的朋友或许都不知道，在曲靖有5座绝美的古城古镇。那接下来就跟随李丹一起去看看吧。会泽古城位于著名的乌蒙山主峰地段，历史悠久，山川秀美，被誉为乌蒙山巅耀眼的明珠。会泽是历史上云南最早设置的4个郡县之一，古城中会馆寺庙众多，被誉为明清古建筑博物馆。如今的古城中，古建筑在现代化的侵蚀下越来越稀少，不过还是保留了许多老房子和泥土建筑，观赏性一般，但好在这里的生活气息浓厚，没有商业色彩。大片光滑的青石板路上是老百姓的来来往往，物价也很便宜。越州古镇位于南盘江地带，是一座以陶瓷闻名的古镇，曾经还是曲靖的政府所在。这里是一个龙的世界，3里城古街就是最大的一条龙。龙窑是这座陶瓷古镇的灵魂，居民世代与这些龙和陶瓷相伴。这里还能看到古老的陶瓷制作工艺。

意。这座历经风雨洗礼却留下了自己特有的韵味的古镇，里面还有一些老宅，其中吸引游客的不单单是精致的陶艺、优美的风景，更多的是对这些历史的一种好奇。里面有太多的历史和被时光掩藏的故事，太多未知，太多可以假想。推开一座座院落的大门，去探寻那未知的历史，也不失为一件妙事。骨感水族乡，骨感是水族语，意为草木丛生、林中有水之地，位于富源县东南部，距县城135公里，是云南省唯一的水族乡。水族被认为是殷商时期居住在睢水流域的睢人，殷商亡国后迁徙到两广地区，融入百族越群中的洛越人，水族由洛越的一支发展而来，1956年才正式定名为水族。这里以绝美的自然风景和独特的人文景观著称，清风耸立，奇峰遍布，有小桂林的美誉。水家的五寨依山傍水而立，分布在黄泥河、五掌河沿岸，地下还分布着众多泉涌。神秘的水族吞口、水族三月对歌节都非常值得一观。在乌蒙山的十万大山中，有个2000多年历史的古镇，它就是纳姑古镇。古镇有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知名墓葬、碑刻很多，如今留下来的仅有寿福寺、云峰寺、财神庙、三圣宫、万寿宫、三元宫、龙王庙，还有太阳宫、张圣宫、关帝庙、古戏台、天主教堂等等。境内的白雾村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四季各不同，色彩丰富，而纳姑坝子更是摄影师的天堂。珠江源古镇藏于手镯般中国古代民居风格，透出敛缩古朴、悄然自重又精巧玲珑、淡雅安逸的悠闲。傍水的青灰色的瓦屋，房基半浸入水中，用整齐的石条叠砌而成的河岸和房基，仿古的石板路沿着幽深的巷宇向四周伸展，在那些古朴的墙围间弯过转过深深的庭院，飘散着浓郁的书卷气和厚重的历史韵味。了解了曲靖的这五大古镇后，你心动了吗？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去感受下那不同的自然风光吧。

说到夏天，我常常想到的是最灿烂的星空，最湛蓝的天空，最温暖的海水，最躁动的心，和最难忘的离别。夏天总有很多让人刻骨铭心的故事，或喜或悲，我被一切所感动着。因为走进 FM105.8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跟着李丹走云南。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谭颖，我在秀美广西聆听七彩云南的美丽故事。

素有滇黔所越、云南咽喉之称的曲靖，是云南省滇中城市群规划区域中心城市，境内有彝、布依、壮、苗、瑶等八大民族，独特的语言、服装、风俗和信仰，为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分水岭地带，主要的特产有宣威火腿、惠泽宝珠梨、盐水石榴、五龙碰柑等等。旅游景点有珠江源的风景区、惠泽红色文化景区、太液湖、罗平仙人洞等等。曲靖是吉林区越州镇辽虎村，也有一座具有千年制陶历史的古村镇，素有土陶之乡美称。辽虎，古称老虎石、辽虎石，又名猫猫石。据记载，辽虎在古代有小云南之称。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当地即开始用瓷土制作土陶器，随后逐渐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陶瓷集镇。辽虎属中国现存龙窑数量最多的地方，

清时建成的12条龙窑至今仍在使用。辽虎陶瓷窑炉种类繁多，除柴烧龙窑外，还有煤烧婆罗窑、气烧隧道窑和滚道窑、抽屉窑等多种窑型，是窑的博物馆。踏进辽虎陶瓷古镇，空气中弥漫着烧陶的味道，小镇的颜色和炉火一样，就像画板上的颜料，家家户户门口都以陶瓷装饰，或花朵镶嵌其中，或做装饰摆件，处处都洋溢着艺术的格调。辽虎陶瓷古镇有意制陶瓷的好土，家家户户都懂得制陶瓷的老手艺，制瓷工坊在村子里依次摆开。走进店里，那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古朴典雅，赏心悦目，宛如一个个俊男靓女，婀娜多姿。透过这美丽的背后，看到的是烧陶人的技艺高超，每一件陶瓷的上面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它们成为一个个傲人的精品。在辽湖，无论是一个碗还是一个罐，匠人们都有条不紊地、不慌不忙地在旋转、揉捏、阴干、火烧中诞生。这是匠人们的生活，也是他们简单质朴的人生。他们坚守、坚持，无论是一个碗还是一个罐，都要深思熟虑地设计、雕琢、等待。这是艺人们的涅槃，也是他们返璞归真、淡定执着的世界。难得的是，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辽虎陶瓷古镇依然保持着原生态的面貌，没有围墙，不收门票，前来的游客都能欣赏千年古镇的美，欣赏传统陶瓷的美。辽虎陶瓷古镇，这座因陶瓷而闻名的古镇，在千年间生生不息，坚守传统制陶手艺，实在是难得。如果你去曲靖越州辽虎，一定会被那陶瓷器而吸引。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大家好，我是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赵子欣。曲靖是我国南方第一大河珠江的发源地，曲靖也因此得名珠江源头第一城。明代徐霞客曾遍踏滇东大地，写下了《盘江考》一文，探明珠江源就在曲靖市鄯邑县的马熊山，并赞赏了马熊山一水滴三江的地理奇观。上世纪80年代的发展中，曲靖的古镇建筑大部分被新建筑替代，几乎不复存在，形成新城不新、老城不老的局面。2007年，为了新一轮的发展需要，按记忆中的蓝图另辟新址，重建了曲靖古镇。我是赵子欣，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2: 一个人一条路，人在途中心随境动，只需勇敢前行，梦想自会引路。我是丰硕，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3: 时至今日，古镇稍显冷清落寞，有些外墙漆面脱落，门窗腐化，除了靠街边的一些零星的商铺还在开业，大多都是餐饮，很多大门

紧锁，述说着古镇的现状，犹如一个凋零的花朵。有多少人能够说清这古镇所发生的是是非非，其中各有呢？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0: 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我以为我会抱

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细数那些年经典歌曲背后感人的故事，一个好的歌手必定会在演唱的歌曲当中投入到自身的感情，而一首经典的曲目背后也一定隐藏着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也正是因为这种感人的内涵，才成就经典吧。来听听《月亮惹的祸》。

爱情是一个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事情，全世界那么多人，偏偏见到他时心如撞鹿，不能自已。爱着的人就像是被另一方操纵的木偶，喜怒都身不由己。爱情往往来势汹汹，来不及细细的准备就突然中箭，所以爱也没什么条件，只要你有心动的感觉就行。来听到匿名的

想选择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其实只要是路，就已经被别人走过了。我们要做的就应该是在别人走的路上比别人走得更久，比别人走得更远。走得更久，就能够走出别人没有走出的距离；走得更远，就能够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风景。

最开始，很多的人是从流行歌曲里认识到了台北，喜欢上了下雨中冬季的台北，弥漫的淡淡忧郁，离别的忧伤。不论是耸入云霄的台北101大楼，

不论是闻名遐迩的淡水小吃，还是西门町的子虚富贵，心驰神往的永远都是冬季到台北去看雨，坐上黄鹂所带来的石头。

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再亲的人也可能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过客，只能陪你走到生命中的一段路程，或长又或短。但在一起相处的快乐时光，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了种种的情感印记，永远都不会消失。继续送上这首歌，来自那英《我不是天使》。

当年听着小小少年长大的你我，现在都已经青涩不在，可是当年的旋律仿佛就在耳边回响，是那样的无忧无虑，让人唏嘘不已。而我们也要提醒现在的少年朋友们，趁着现在年轻，好好的把握，因为时光真的是不能够回头再来。接下来分享张信哲的《岁月轻狂》。

生活要用心灵去感受，用包容达观的心情去看待生活。即使是处于生命的低谷，也要观察到人生的美好和幸福，那般的暖暖就在那一瞬间。用心感受了，用心品尝了，便是幸福的滋味。接下来听到这首《自由自在》，来自于许巍。

现在有很多人呢都喜欢熬夜，经常呢会在凌晨看到很多人都在微博和朋友圈里出没。如果你有事找他们，越是深夜越是回复的神速，问他们原因，大部分回答呢都是睡不着和失眠。其实能有什么事情让人这么耿耿于怀，辗转反侧？而你熬夜吗？听到这首情歌对唱，就算没有明天。

五分。来生缘对于熟悉流行音乐的人来说呢，一定不会陌生，这是刘德华在乐坛的代表，也是乐坛的经典之作。也许

有的时候我们误解了这个世界，很多我们想当然或者认为不容置疑的观点和看法，往往是我们的偏见或成见。活在一个自以为是的世界里，然后感叹懂得了很多的道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北北一首《难道》。

无论多么艰难，都要继续向前，因为只有你放弃的那一刻，你才输了。想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想要去做更多自己觉得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调整好姿态，收拾好行囊，整理好着装，朝着美好的未来迈进吧。耳边的歌，白兔组合，发呆。

偶的情歌唱将本质上都是灵魂歌手，因为词曲串联的感情记忆往往与具体的对象相关。时过境迁，当歌声再度响起，唤回的或许唯有前世历历。闻声不见其人，灵魂在空中飘。非常想念真好，来自

每个女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受一点伤，都会从伤痛中明白美好的爱情故事终究是一场梦，于是不再轻信美丽的谎言，不再固守表面的和平，抛开挡在前面的一切虚幻假象，而开始懂得该要从头去了解自己心里的真，欣赏自己内在的美，懂得自己值得更好的一切，那就是盛开为一个美丽女人的时刻。接下来送上一个人生活，来自于林凡。

只有爱过一个人才能成长，第一次喜欢才是一个人真正开始成长。无关早恋，无关家庭，只关乎你自己。人都需要在各种的感情经历当中成长，只是希望你回忆中的第一次动心，你自己觉得足够美丽，足够在你年老在摇椅上小睡，突然想起那个人之时，能够轻轻的微微一笑。不需要什么现实，不再有什么实际，如同在梦里相会，让人轻轻一笑。送上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张惠妹。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当中，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习惯性的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时，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送上陈楚生，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那现在已经13:16。继续来送上这首《胡思乱想》，来自于无印良品。

以小小的镇和大大的城呈现出了梦想路上交错出现的天真、黑暗、疼痛、单纯、坚定等等。面对失败的失望、沮丧，面对成功的欣喜若狂，追梦路上与朋友携手并肩，同甘共苦地一直向前，此情此景恰恰是很多年轻人共同的经历。来听到《不说再见》，来自于许飞。

如果有时光复刻工具，你最想恢复哪一段难忘的时光？我想我没有答案。失恋失落已经忘记，美好瞬间归档保存，没有什么遗憾。我想认真生活的人都会觉得不虚此行吧。接下来分享王心凌所带来的想和你。

听了很多歌，总会有几首歌深铭在自己的记忆中。那些歌曲容纳了太多的信息和纪念，像充满瑕疵的青春，曾经挖下的无法填补的羁绊深动。我们用生活的脚步填了又补，用更多的时间去忘记翻页，却依然会在熟悉的音乐响起时哑然沉寂。这便是音乐的力量。听到《孤单心事》，来自于严

这一首歌不是小情小爱，而是着眼于家国情怀，让游子们不仅能够听到乡愁，更是能够体会到一种荡气回肠的大国情怀和强烈的归属感。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上二楼再听一段狄仁杰，是谁又斟满了老酒敬的坚决？曲风高扬畅快，哀而不伤，举重若轻，娓娓道来，几个儿化音的处理更是别出心裁，为歌曲也增添了淡淡的中国情怀。这首爱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惠妹，一首《旅程》。

有时候会觉得说呢，音乐有会玩文字游戏的创作，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种绕着弯来说明一个道理的。我比较喜欢音乐当中会比较朴实以及比较那实诚的话语。可是呢，如果说换作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手，我倒是愿意听听他到底在唱什么。

小的时候我们在学着各门学科的时候就了解到很多关于迁徙这样的一个命题，后来呢长大之后像于海也很喜欢去看一些 Discovery 或者国家地理杂志这样的一些视频啊各个方面的纪录片来讲到呢这个大自然的那种呢动物的力量。候鸟啊一直会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文艺的所在。接下来送上黄义达所带来的那女孩对我说。

那现在时间是4:15。接下来送上光良所带来的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大牌和大牌之间来唱歌其实还是比较少数的，或许是有赖于现在很多电视选秀节目能够把大牌请来做导师或评委，所以他们之间就会有很多的化学反应。以前的一般情歌对唱是一个有名的歌手带着一个不太知名的歌手来提携他的人气。分享一首《不是真的爱我》，来自于孙念慈。

爱情是一件极美但同时又可能很容易受伤的事物，或许这就是世界上面的一个常态。很多美的东西也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啊，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隔岸观火的时候会觉得它异常的美丽，可是你自己亲自尝试又可能会换来一身的伤。接下来分享跳车，来自于刘若英。

华语歌坛有很多的歌曲听上去不悲伤，可是呢其实歌词真的是有浓烈的无奈与悲伤。明明喜欢一个人，明明因为分开而难过，还要答应他不再爱他，还要呢表现出来不难过。其实这是当年我觉得大家碰到的人生当中最大的难题不过呢把这样的一个层面呈现出来，才会发现爱对了人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听到一首《男人的眼泪》，来自于刘嘉亮。

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1月

0: 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1: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57，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2: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3: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4: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5: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

行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

0: 宜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55”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4: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3: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5: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3: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鄱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6: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3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7: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

0: 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四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0: 在漳县五羊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0: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5: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6: 好，
7: 感谢。
5: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7: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5: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8: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1碗，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9: 兄弟们，发现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10: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1: 咱河南的特色大回菜。
10: 哦，有肉有菜。
11: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5: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2: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5: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3: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14: 陕西的。
13: 陕西的。
14: 西安。
13: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14: 好。
13: 在象征送麦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4: 太热情了，象征人民太热情。
10: 咱是从哪来的呀？
14: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象征收麦子。
10: 乡上
14: 人民给我送饭，
10: 送
14: 到
10: 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5: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5: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6: 蓝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

0: 凡。
1: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0: 蓝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滨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滨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蓝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2: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0: 蓝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蓝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蓝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4: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3: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4: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

0: 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2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1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

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9。

0: 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3: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昆明多云，17到27度。
1: 今天距第10届南博会、距第30届昆交会还有4天。
0: 欢迎收听王科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1: 迈上15+5新征程，云南发挥优势，健全机制，推动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协调联动。
0: 王宇波在镇雄县接待群众来访时强调，做好信访工作是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志。
1: 今年以来，云南加快冷链物流体系网络建设，优化通关服务，1至4月农产品出口规模稳居中西部省份首位。
0: 云南各地各部门细化各项服务保障措施，为高考考生复考全力护航。
1: 滇超联赛即将迎来第2阶段比赛，球队全力备战8强淘汰赛。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解码15+5，奋进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出，要积极探索利益共享机制，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迈上15+5新征程，云南将通过构建承接产业转移格局，打造综合优势，建立健全利益共享机制，推动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协调联动，为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4年前，昆明托管莫憨镇共建国际口岸城市，开启跨行政区深度合作新探索。如今，这一模式硕果盈之。7平方公里的南坡国际产业合作区内，五华、鹿券、安宁等跨区域产业园相继开园，预计年末可提供标准化厂房近50万平方米。鹿券国有资本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怀宇：
4: 现在园区建设呢已经接近尾声，重点是招商引资工作，争取吸引到更多的优质企业和项目呢入驻园区。
3: 云南五华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招商运营部经理何福寿：
5: 开园以来，实现跨区域、异地工商注册、跨境劳务等前置服务零障碍、零距离，助力企业快速落地。
3: 立足市内协同，放眼区域联动，莫憨莫丁合作还积极承接福建、上海、浙江等东部地区产业转移项目11个，计划总投资约13.05亿元。4年来，实现固定资产投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引进省外到位资金、常住人口数4个翻番，跑出了令人惊叹的加速度。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区域协调处处长商婷婷：
6: 通过产业共谋、利益共享，加快形成错位发展、分工协作、功能互补、协调并进的高质量区域发展新格局。
3: 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强化昆明、曲靖两大承接园区协同支撑，发挥莫憨、瑞丽、河口三大沿边园区枢纽作用，联动滇中城市群、中老铁路沿线与沿边产业带，深化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协作，构建2+3+N 承接产业转移格局。互滇协作正是其中的生动实践，一批东部企业加速落地云南扎根发展。
7: 我手里拿的是一片流细玻璃的毛坯，当它的表面粗糙度被打磨到4纳米的程度，也就是非常光滑的程度的时候呢，这样一片就能卖

0: 500块钱左右。这是上海米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生产的红外热像仪高端元器件。这家总公司位于上海的企业，在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从进驻到投产呢，只用了100天的时间，这在国内高端光学领域都是非常罕见的高效率。
1: 目前，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已签约49家企业项目，156家企业完成工商注册，用上海经验跑出云南速度。而沪滇16+16重点园区合作共建以来，已累计推动126个项目落地，总投资达370亿元，推动两地产业协同迈向新台阶。未来5年，云南将健全产业转移利益共享机制，深化沪滇园区共建，以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瑞丽产业协作园区为引领，探索财税与经济指标共享机制，深化全省跨区域产业协作。云南陆丰产业园区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毛志刚：
2: 认真落实中央沈州区域发展战略，在新能源、装备制造、绿色化工、新材料等领域广泛与上海园区开展合作。
1: 陆丰家储园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源：
3: 把陆丰的钛白粉、数控机床等本土特色和上海达成了销售意向，年内销售额有望达到200万元以上。
1: 承接产业转移，核心是培育内源动力，激活发展引擎。云南还将融合转出地产业、技术、管理、资金优势与本地资源禀赋，助力绿色铝、磷基新材料、新能源电池等产业研炼、补炼、强炼，用好沿边园区扶持政策，集聚资源要素，推动园区联动发展，形成产业集聚新优势，在双向赋能中构筑高质量发展新支撑，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新活力。
4: 6月4号至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昭通市镇雄县调研和接待群众来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要求，用心用情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守正创新，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
5: 在镇雄县信访局，王宇波与来自镇雄、永善、大关三县的6位来访群众坐在一起，关切询问家庭成员就业、收入、子女教育等情况，认真倾听他们反映的受损道路修复、土地确权、避险搬迁补贴兑付等诉求，与市县有关同志一道研究解决方案，并耐心细致作出答复。来访群众都表示很满意。王宇波指出，信访无小事，件件系民生，各地要结合开展学习教育，非常自觉、非常主动、非常有效地做好信访工作，举一反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可感可及的成效造福于民、取信于民。王宇波强调，信访工作直接检验党性原则、人民立场、治理水平、能力作风，要以担当诠释忠诚、坚持政治引领、着眼服务大局，切实履行好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要以真心凝聚民心，增强如我在访、如读家信、如办己事的情怀，把群众的诉求清单变为满意清单，要以法治促进善治，落实5化4到位要求，推进信访问题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要以实干取得实效，加强信访工作队伍建设，以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的良好形象赢得群众信任。在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王宇波详细了解师资队伍建设、思政教育和高考准备等情况，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持续提升办学治校水平，培养更多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他还到赤水源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调研，强调要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导向，以全产业链思维培育现代化大农业，加快提升园区质量效益，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赵俊民参加有关活动。
6: 云南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功能集成的冷链物流体系，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助力云品迈向更广阔的市场。今年1至4月，云南农产品出口规模稳居中西部省份首位。
5: 位于昆明呈贡的玉镯花卉企业里，来自俄罗斯的采

0: 购商拉法特正在为自己的新一季订单确认货源。俄罗斯鲜花采购商拉法特，
1: 从去年开始，我们85%的鲜切花都是从中国采购。本周计划采购3到5个集装箱，60万到100万只左右，主要以康乃馨、百合还有玫瑰为主。
0: 云南省昆明玉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郝秉志：
2: 中国用3年的时间让俄罗斯人习惯了中国鲜花的品质和特性。从3年前到现在呢，每年的数量都在成几何倍数的在增加。今年1到4月份，我们大概出了60个集装箱，接近1000万枝花。
0: 郝秉志告诉记者，发往俄罗斯的鲜切花要先在冷库降温至0到2度休眠保鲜，再通过跨境冷链陆运发往俄罗斯的主要城市。如今通关服务的优化大幅提速了鲜花出口的效率。郝秉志：
2: 以前我们送过去查验，到现在他们100%的站门对我们的货物进行查验，进行抽检，出证书，我们当天就可以发走。
0: 中老铁路跨境物流持续繁忙，在昆明国际陆港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大量东南亚的优质水果正通过中老铁路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昆明国际陆港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综合管理部主管杨雄：
3: 作为中老铁路货运场站的起始站和进入中国第一站，爆发量的话是每年都呈超过10%的增长。高峰期的话已经实现了每天6例的对开，每天到达的货物的话超200车，到达的吨位的话是超4000吨。
0: 今年4月起，中老铁路全面推行全品类自动制单模式，单列制单时间从40分钟压缩至10分钟左右，作业效率提升80%以上。在距离中心站不到1公里的南亚东南亚进出口水果集散中心，高峰时期每天有超100个装满榴莲的集装箱在这里完成分拨。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鸿运站外站工作人员李强：
4: 每一个大概在20吨左右，每天总分拨量大概在2000吨左右，发往全国各地。
0: 截至5月26号，今年中老铁路跨境进出口水果超10万吨，同比增长超30%，其中榴莲进口量同比增长约40%，一花一果双向热销，是云南农产品外贸全面提速的缩影。昆明海关统计分析处3级主任科员梅瑞元：
5: 1至4月，云南省农产品出口63.3亿元，规模居我国中西部省份首位。出口市场已经覆盖到1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出口俄罗斯同比增长1.2倍，成为全国对俄出口鲜花规模最大的省份。进口方面，榴莲、龙眼进口量分别占到全国的33.1%和27.6%，均居全国第一。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效应进一步凸显。
6: 今年，云南共设128个高考考区、232个考点、9905间考场，全省各地各部门细化服务保障措施，为考生赴考全力护航。
0: 6月初，南方电网云南曲靖供电局提前启动高考专项保电工作，对全市41个高考考点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用电安全检查，量身定制专项保电保供方案，并联合各考点学校开展测试。南方电网云南曲靖供电局安全监管部应急及保供电管理专责上林：
7: 全力消除供电隐患，以实现全市考点听力系统 UPS 不间断电源全覆盖。
0: 聚焦考场秩序、安全防控、环境降噪3大重点，预期多部门提前部署，对考场区域实行全时段值守、全覆盖排查。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李源：
8: 强化低空管控，对考点周边无人机实施临时管控，外语听力考试时段呢，全面严控空中干扰。
0: 临沧耿马启动2026年高考爱心送考，以暖心服务为考生保驾护航。宝山市紧盯考点、学校食堂等关键点位，从6月2号起启动为期8天的专项检查，全力筑牢高考期间餐饮安全防线。大理聚焦考试用品安全，对2B 铅笔、橡皮、直尺等考试文具开展质量抽检。文山公安交管部门全面排查整改考点。

0: 周边道路隐患，设置禁鸣禁停交通管制标识，开通考生应急绿色通道。文山州丘北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大队长李涛：
1: 附证窗口24小时开通绿色通道，对临考丢失证件的考生特事特办，第一时间办及临时身份证明。
0: 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影响，省气象台今天预计6月7号到9号云南自东向西将出现一次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除宝山、迪庆外，其余州市都将出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天气过程。由于本次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风险突出，各地需重点做好暴雨次生灾害防范及高考保障工作。云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倪颖：
2: 七号白天，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文山东部等地局部地区仍将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体感燥热，考生在复考、候考期间务必做好防暑防晒，少量多次补充饮用水。自8号开始，全省大部最高气温降幅明显。
3: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三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12.3516亿元，支持云南省29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其中下达资金8.3555亿元，支持龙陵、河口、西盟等14个边境县市25个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断补齐关键地区学位短板，持续提升办学质量，下达资金1.5681亿元，支持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2个学校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项目建设，不断推动云南省职业教育培养模式创新、培养结构优化，下达资金2.428亿元，支持昆明医科大学学生宿舍、大理大学科研综合楼等2个项目建设，补齐高校设施短板，提升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能力。
4: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5: 衣袖是彝族群众世代相传的文化符号，也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依托南博会展示交流平台，通过匠心打磨与持续创新，楚琼衣袖正以更年轻时尚的面貌走向广阔的舞台。
6: 随着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的临近，云南咪依撸民族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已进入加速模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罗俊正带领团队赶制展品，准备亮相南博时装周。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云南咪依撸民族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顾问罗俊：
7: 特色制造设计，我们为了赶工，你们很辛苦，你们一定要注意质量，体现我们特色，同时一定要质量，质量绝对不能出问题。
6: 近年来，随着楚雄衣袖文化产业的发展，罗俊和团队带着迭代更新的衣袖产品多次亮相南博会。这次参展，企业推出融入彝族刺绣的商务服饰，绿孔雀、蝴蝶、祥云等特色纹样结合现代时装设计，兼具传统韵味与潮流风格。罗俊：
7: 更趋向于年轻化和时尚化，现在的就是很多年轻人也在喜欢我们的彝族元素，我们就可以挖掘更加潜在的客户群体，这样呢可以做到我们企业的同时，也能带动更多的限量就业。
6: 从最初的小型手工作坊，到如今集设计、研发、生产、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创基地，企业依托南博会等平台闯市场，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带动近1000名妇女就近就业。
3: 滇超联赛即将迎来第二阶段淘汰赛，昆明队将在家门口迎战老对手迪庆队。面对实力强劲的雪域雄鹰，昆明队做了哪些准备？记者走进训练基地，记录下球队的备战情况。
6: 这几天，昆明队在海埂训练基地开始了备战8强的训练，并计划在下周进入技战术针对性的攻防训练。昆明队队员李义豪：
8: 首先是身体方面吧，加强身体稳定性还有出手速度，然后呢，更多的是在防守射门上面，做了一些加强，然后反应速度啊这些针对性的。
6: 说起这次的对手迪庆队，两队

0: 曾在滇超第三轮的比赛中，在素有高原魔鬼主场的迪庆州民族体育中心体育场一较高下。最终昆明队经过点球大战以6-5艰难取胜。可以说迪庆队是昆明队在本赛季滇超征途中最强劲的对手之一。昆明队主教练方亚林，
1: 他年轻，而且他的技术功底厚实，是一支非常强劲的对手吧。关键还在于如何发挥自己的特点去压制对手。
0: 此番再战，比赛地点从香格里拉移到了家门口。虽然不再受高海拔环境掣肘，但昆明队依然不敢放松，结合自身优势，在技战术安排和心理层面都做好万全准备。昆明队主教练方亚林，
1: 在攻防上边的那个节奏的转换上边，这个是我们需要下功夫的，捍卫主场，这个是必须要取得胜利的。
2: 昆明，
3: 加油加油加油！
2: 昆明，
3: 必胜必胜必胜！
4: 这段时间，滇超联赛足球进校园系列公益活动陆续走进德宏文山，滇超球员以足球为桥梁与同学们互动交流，让梦想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5: 6月4号，文山队球员走进马关县第四小学，他们结合自己的运动生涯，讲述追梦路上的坚持与成长。随后他们还化身助教，手把手为校足球队学生指导足球技巧，纠正训练动作，开展专业趣味教学。马关县第四小学学生杨明哲，
6: 踢足球进球的时候感觉全身非常的爽快，我长大了以后我也想踢球加入文山队。
5: 德宏队近日先后走进瑞丽市解告国门小学和盈江县第一小学，通过训练指导、趣味对抗等交流方式，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热爱运动、追逐梦想的种子。在盈江县第一小学，看着孩子们在球场上肆意奔跑，球员们也深受触动。德宏队队员王超，
7: 很多家长都在私信我，就说很多他家的孩子也爱上了足球，觉得这就是滇超德宏队存在的意义，能带动很多青少年放下手机来在户外运动，一起热爱足球。
8: 美丽中国云南行。
9: 进入6月，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珍稀植物巨魔芋进入盛花期。这株植株花序高1.3米，目前在英生植物园向公众展出。
10: 巨魔芋是天南星科魔芋属植物，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不分支花序，原产于印度尼西亚，对生长环境要求高，通常需要5年以上营养积累才能开花，盛花期仅48小时左右。河南游客范文灿，
11: 今天呢能亲眼看见真的是非常震撼，能够亲眼看到这样的热带植物呢，真的是又新奇又能学到新的知识。
10: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环境教育中心工程师莫海波，
12: 既能让大家直观认识到巨魔芋的神奇之处，也能让我们持续的开展引种养护观测，积累了真实资料。
10: 今年4月以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高魔芋实现国内首次开花，原产加里曼丹岛的修饰魔芋也同期盛放，多种珍稀魔芋集中绽放，既为公众带来难得的科普体验，也丰富了我国热带魔芋植物迁地栽培的观测内容。
4: 六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近日，由省戒毒管理局、省教育厅、关工委等联合主办的云南司法行政戒毒系统暨安宁市禁毒教育数智联盟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活动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现场设置了禁毒主题展览区，同学们通过 VR 剧毒体验设备识别风险，现场展示和讲解，了解新型毒品危害。同时，禁毒元素还被融入相声、舞蹈、歌曲、朗诵等艺术形式，让禁毒宣传更接地气、入民心。
9: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6月5号在昆明举行。云豹突击大队等7个团体或个人，用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讲述了自己的青春答卷。上千名来自相关单位、企业的青年代表和高校师生共同聆听榜样故事，感受青春力量。
8: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4: 截至目前，中老铁路今年累计进口水果超13万吨，同比增长近40%，其中榴

0: 年超12万吨，同比增长超56%，单日进口水果最高达3941吨。
1: 近日发布的2025年云南省邮政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省快递业务量达18.09亿件，快递业务收入155.34亿元，其中年人均快递支出333.7元。
0: 近日，蓝莓执教融通老挝执教师资学术交流在玉溪开展。来自中国和老挝的教师代表围绕职业教育教学、技能人才培养等内容开展研讨交流，推动中老职业教育合作迈向新阶段。
1: 近日，澜沧江、星云湖、怒江等流域集中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总计超121万尾各流域本土特有鱼苗放流进入天然水体，其中包括宝山裂腹鱼、大头鲤、星云白鱼等珍稀鱼类。
2: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3: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出行便利和安全。近日，有市民向金色热线节目反映，曲靖市麒麟区部分区域存在交通信号设施缺失、道路隔离护栏设计不合理等问题，给群众日常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记者就此进行了实地调查。
4: 在曲靖市麒麟区义宁街道阳光小学金江校区周边的交通问题正成为家长和附近居民的心病。记者在现场看到，龙井路与长青路交汇路口没有安装交通指示灯以及交通标识标牌，车辆随意停放，人车混行现象突出。曲靖市麒麟区义宁街道台子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道志雄：
5: 基础设施不到位，没有交通信号灯，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车辆乱停乱放，不规范，严重影响学生出行和家长接送孩子的一个安全。小学周边呢，总共是有3个楼盘，整个龙井路要承载着接近6000余户、12000人左右的一个出行，所以交通压力也相当的大。
4: 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交通管理大队警务技术一级主管邓立坤：
6: 龙井路是2022年建设，2024年投入使用，现在是红绿灯、电子警察、视频监控、交通标志标牌都还不齐全，尤其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呢，有些车辆停放不规范，造成一些交通拥堵、自行混乱。我们呢，在每天上放学早晚高峰期呢，都派了护协警力来值守疏导交通。
4: 阳光小学金江校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学校办学3年来，交通安全问题一直困扰着师生和家长。阳光小学金江校区负责人黎正刚：
7: 道路周围车辆的停放问题严重的影响了学生上下学的交通安全。有很多家长跟我们反映，更多的安全隐患就是车辆停放的问题、车辆通行的问题，偶尔会有工程车辆通行，没有信号灯，包括违章停放的抓拍，所以导致外面交通道路两侧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非常突出。
4: 学生家长周定言：
8: 孩子的天性就是天生就是爱动，爱成群结队的约着一起跑，这个路途当中因为没有信号灯，没有明确的规范指示，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还有就是早上接送的时候车辆也比较多，你看又是车又是电动车，这个门口直接就是水泄不通那种感觉。
4: 除此之外，有群众反映麒麟区部分道路的中央隔离护栏设计不合理，给驾驶员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一些路段的隔离护栏高度仅有30厘米，驾驶员视线不容易看到，尤其是在路口掉头时经常出现车辆刮蹭碰撞护栏的情况。此外，长期使用后的护栏反光膜老化褪色，警示效果大幅下降。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综合管理和指挥中队中队长杨彬彬：
9: 设备老化以及偏低呢，不便于识别，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中心的端口偏低的话，驾驶员呢在掉头过程当中呢，转弯半径如果给的不足的话呢，会导致这个前轮过去以后，后轮或者车身后部这个地方呢会卡在这个立柱上，给群众财产造成损失，同时呢也会造成交通拥堵。我们整个路口呢，像这种单柱的有这个287处，单柱的呢是有427处。
4: 出租车司机夏林常年行驶在市区的大街小巷，对此他深有体会。
10: 比较矮，就我们在转弯的时候看不到它下面那个灯子，转弯如果半径不够了嘛，那还就经常刮到车。
11: 6月4号中午12点，曲靖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胡选坤

0: 率队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时，承诺将即知即改，厉行厉改。
1: 反映出啊，我们在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上是有差距、不到位的，给群众这个出行呢、带来不便和这个安全风险。实施针对性整改措施，切实消除安全隐患，组织交通、公安、住建等部门呢进行研究，规范这个通行秩序，切实的保证安全畅通，力争呢在七月底完成相关问题整改。
0: 同时，胡选坤表示，将以此次记者调查为契机，把道路交通安全作为重点，全力以赴防事故、保安全、保畅通，
1: 坚持民生所盼，即政之所向。强化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同时我们将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政协政机关学习教育，常态化的开展开门教育，自觉接受、媒体监督、群众监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际厅，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0: 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好了，北京时间7:4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3: 我是王珂。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2: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的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夏粮播时进度近20%。那目前的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6G推进组有序开展6G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6G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场景应用、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6G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
3: 近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的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发布，配套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办法标准也同步出台。
2: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5号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警告称，如果战事持续，美方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战火或将蔓延至印度洋等更大的范围，伊朗也将打击更多的美军基地，届时呢，美国将遭受非常惨重的损失。
3: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俄政府任务是从明年起努力促使本国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完成这项任务的条件之一是增加投资并启动新的投资周期。
2: 欧洲议会日前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的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根据通知呢，此次调整呢，旨在落实欧盟关于数字主权和用户个人数据保护的承诺。
3: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协会日前宣布，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将达到1.5112万亿美元，较2025年增长90%，这将是全球半导体市场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

0: 大关，增幅也将显著超过1995年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42%。
1: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好的，国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3: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一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十四五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当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一至四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保持稳固。
2: 昨天，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了国内首次无目的地的海上游。与传统的邮轮航线不同的无目的地海上游呢，是指邮轮从国内的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的港口，并远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6月7号至8号举行，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一是要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等，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二呢，要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的时间；三要诚信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信工具以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四要放平心态，从容应考，科学规划学习，规律作息，均衡膳食，保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
1: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

0: 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好的，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的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普京说，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
2: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他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 40%， 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
1: 好的，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快报。
3: 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5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5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节目最后和您一起关注天气。昆明多云，17到28度，宝山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楚雄多云，19到30度，大理多云，17到28度，芒市阵雨转小雨，23到30度，香格里拉多云，8到22度，蒙自多云，21到32度，丽江多云，14到29度，临沧阵雨转阴，18到28度，卤水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普洱阴转小雨，20到28度，曲靖小雨，19到29度，文山多云，21到31度，景洪小雨，24到31度，玉溪多云，18到30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
1: 好的，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向海坤，值班监制涂红仪、王宇，值班总监傅潇，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

0: 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7: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7: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9: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0: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1: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0: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2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4: 云想衣裳。

0: 灯花响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5: 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昆明多云，17到27度。
1: 今天距第十届南博会、距第30届昆交会还有4天。
0: 欢迎收听王科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1: 迈上15五新征程，云南发挥优势，健全机制，推动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协调联动。
0: 王宇波在镇雄县接待群众来访时强调，做好信访工作是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志。
1: 今年以来，云南加快冷链物流体系网络建设，优化通关服务，1至4月农产品出口规模稳居中西部省份首位。
0: 云南各地各部门细化各项服务保障措施，为高考考生复考全力护航。
1: 滇超联赛即将迎来第2阶段比赛，球队全力备战8强淘汰赛。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解码15五，奋进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出，要积极探索利益共享机制，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迈上15五新征程，云南将通过构建承接产业转移格局，打造综合优势，建立健全利益共享机制，推动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协调联动，为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4年前，昆明托管莫憨镇共建国际口岸城市，开启跨行政区深度合作新探索。如今，这一模式硕果盈之，7平方公里的南坡国际产业合作区内，五华、鹿券、安宁等跨区域产业园相继开园，预计年末可提供标准化厂房近50万平方米。鹿券国有资本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怀宇：
4: 现在园区建设呢已经接近尾声，重点是招商引资工作，争取吸引到更多的优质企业和项目呢入驻园区。
3: 云南五华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招商运营部经理何福寿：
5: 开园以来，实现跨区域、异地工商注册、跨境劳务等前置服务零障碍、零距离，助力企业快速落地。
3: 立足市内协同，放眼区域联动，莫憨莫丁合作还积极承接福建、上海、浙江等东部地区产业转移项目11个，计划总投资约13.05亿元。4年来，实现固定资产投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引进省外到位资金、常住人口数4个翻番，跑出了令人惊叹的加速度。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区域协调处处长商婷婷：
6: 通过产业共谋、利益共享，加快形成错位发展、分工协作、功能互补、协调并进的高质量区域发展新格局。
3: 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强化昆明、曲靖两大承接园区协同支撑，发挥莫憨、瑞丽、河口